0: 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了，继续来关心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今天反映路况的小伙伴真的是非常的多哈。周一的早间高峰的话，这个有各种道路上的一些通行的情况，千万要留意一下。胜利大桥出城方向现在看到这起事故是一个多车追尾，
3: 对，
2: 有朋友看到他们还在处置当中啊，所以影响到了此刻的胜利大桥出城。其实是刚刚
3: 今天胜利大桥真的是命运多舛，
2: 对，先是这个沿江快速路上胜利大桥又出现这个事故导致的排队，好不容易这个排队消除了，结果在胜利大桥这个出城方向快靠近下这个祥云大道的位置又出现了一个车多的情况，所以现在马上有请小雷继续帮我们打探路况啦。早上好，小雷。
4: 你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来了解路况。胜利大桥还有英雄大桥现在都在出城方向的有事故发生，所以现在这个北边的英雄大桥北一环和南边胜利大桥南二环现在都在过江的时候啊，现在遭遇到明显的滞缓排队啊，所以大家呢现在从长江大桥包括八一大桥来走都没有问题啊，所以需要着重的注意。目前来看的话，环线一圈高架东一环西一环呢流量压力呢又很大啊，现在包括桃花南路快速路啊，由西往东去豫章太古建筑，还有包括现在在这个西环丰盛快速路的整个红谷市阿亭原路胡同长乐胡同前湖胡同这一段路的南下出行车流，现在上班通勤的压力呢也比较大。另外呢还有包括像这个桃心大道去小兰象湖方向的行车状态呢，现在车流也是巨饱和，尤其在桃花路立交附近路段啊。所以今天别看哈这个天气挺温和，但是就路况而言啊，今天是下了咱们今天周一的早间高峰啊，出行的这个态势还是比较集中的，希望大家呢要做好提前的相应的一些准备。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谢谢小雷。我们再来看到地势路况，目前在九江市的人民北路北向南拥堵309米，重庆路的西北向东南拥堵343米，甘州市的文明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304米，赣南高架路的西向东拥堵600米，天马山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41米，邵阳市的庆丰路西北向东南拥堵312米，太简山大道的西向东拥堵393米。高速方面，目前省内各条高速公路车辆正常通行顺畅，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1: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景德镇、九江两市和南昌、宜春、邵阳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有暴雨。鹰潭市和南昌、宜春、邵阳三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风向偏南，今天风力赣北2到3级，赣中赣南3到4级。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赣中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赣中南部、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全球每6秒就有1人死于中风，而我国发病率和死亡率居全球首位。面对这一无形杀手，早预防、早识别、早康复是守护生命的三大核心防线。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陈琦介绍，高盐、高油、高糖饮食会增加血管负担，缺乏膳食纤维则会降低代谢效率，久坐会导致肥胖，血液循环减缓，血管弹性下降，吸烟者中风风险比非吸烟者高2到3倍，酒精会损伤血管内皮，诱发血压波动。预防中风，从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2: 好，今天的制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要和您来聊一聊二型糖尿病。

0: 治疗当中的常青树，我们听得非常多，二甲双胍，
1: 嗯，
0: 很多糖尿病患者也都听过这个药啊。它从1957年开始就用于临床，凭着疗效明确、安全又实惠，被国内外指南一致推荐，堪称降糖的基石药物，是很多二型糖尿病患者的首选药。
1: 对，那可能很多糖友就会问，为啥二甲双胍能够成为一线的首选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它的优势啊。首先，降糖的效果很明显，单独吃就能够把糖化血红蛋白降到 1.0 到 1.5 个百分点，而且单独用也不会导致低血糖，安全性很好。
0: 除此之外呢，还能够轻度的减轻体重，改善血脂，对心血管也有潜在的保护作用。更厉害的是，它能和几乎所有其他的降糖药联用，堪称联合治疗的百搭款。
1: 还有就是二甲双胍降糖主要是靠三招，就是减少肝脏生成葡萄糖，从源头控制血糖，提高肌肉和脂肪吸收利用葡萄糖的效率，还能够减少肠道对葡萄糖的吸收，多管齐下来帮着控糖。那市面上二甲双胍有好几种剂型，那普通片建议随餐或餐后吃，可以减少胃部的不适。
0: 肠肉片呢，要餐前30分钟吃，对胃的刺激小。缓释片每天吃一片就行，一般晚餐的时候吃啊，千万不要掰开或者嚼碎，具体选哪种要听医生的。
1: 对，那最后要提醒大家，这个吃二甲双胍呢，要注意就是刚开始的这个要从小剂量吃，慢慢的去加量，定期监测血糖和肾功能，长期吃还要关注维生素 B12 的水平。严重肾不好，有急性酸中毒，严重感染的人是不能吃的，它本身是不伤肝肾，但是要经过肾脏排泄，遵医嘱规范吃，才能够既控糖又安全，守护好糖尿病的健康。
2: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4: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5: 我是林可。
4: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6: 我是小雷。
4: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5: 我是菲菲。
4: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5: 交通咨询，
6: 路况服务，
5: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啊！今天这个路况真的是非常多。
0: 对，这个往事如烟也说，他说今天顺便大家想要咋这么堵了？前方有一起事故啊，都往西的方向，我看到一个多车追尾。
1: 对
0: 啊，多车追尾的情况呢，现在的话就是又出现一个全线的车头排满，
1: 所以顺便大桥今儿真的是不好走啊。
0: 是的，顺便大桥此前是有一个在沿江快速路上桥口的一个事故，那现在的话是在都往西的方向有个多车追尾，这个多车追尾的话，可能一般是要等到一个交警来进行这个责任的划分，所以说估计司机还在桥面上纠结呢。现在就导致了圣米大桥现在全线的车都排满，
1: 是
0: 现在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和南昌大道的连接处了。
1: 嗯，
0: 还过了一名
1: 顺顺他们就跟我们说了，他是说在那个桃花南进桃新的南昌大道中，桃花立交北往南这边是堵的不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受到这个事故的这个影响啊。
0: 目前来看的话，这边的话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就是流量，单纯的流量大，和圣米大桥的事故应该关系不算太大，就是单纯的流量非常的大。而且他也说，他说今天天晴了呀，路上的车还是很多。对，今天周一的早间高峰，此刻的沿江快速路整个在朝阳大桥的这个下方南北双向都有出现一个全线的车都排满，包括今天的这个丰盛快速路压力也是非常之大。不管是从这个黄家湖立交，现在是排过了这个前湖胡同立交啊，都是一直在车多拥堵。
1: 嗯，好，更多路面通行也欢迎大家来继续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江西交通广播。 播。
0: 对，那这个深深不刚说这个天晴了嘛，周末的时候就好几个朋友就来问我，就是他们喜欢遛娃要去哪就问我，然后就给他推荐了一堆地方，然后最后他说哎呀我还是特别想去户外，

0: 就可能难得这样的天气，虽然说确实很闷热潮湿啊，但是还是蛮想在这个夏天正式来临之前好好的去享受一下这个户外。那说到户外露营的快乐呢，必须是来一顿这个滋滋冒油的烧烤。
1: 哎，这是必须的。
0: 对，那今天我们在爱听商城，因为之前很多朋友都是说买很多户外的一些装备，有些东西都容易闲置，但我觉得这个装备的话，就是可以让你轻松的实现烧烤自由。它是一个 BBQ 的烤网烧烤炉。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闲置的很大原因，就是因为它使用起来不是那么的方便。
0: 对
1: 对。然后今天我们这款烤炉它是轻便易携，可以折叠，不占空间。
0: 对，
1: 装车拎着都非常的轻松啊。
0: 它的那个碳盘是抽拉式的，所以说你烧这个烧烤的途中的加碳是更方便的。
1: 对，
0: 而且它有一点就是像这种烧烤炉啊，你不光是出去露营可以用，你家里有天台的，
1: 对，
0: 在天台烧烤啊，你也是非常的方便的。两次通风可以让火力很旺，还有一点很重要，组装很方便，几分钟就能搞定，然后还可以折叠收纳，清理也非常的省时省力。就是它食品级的材料也没有异味嘛，包括大家就是你刷那个烤盘也不麻烦。今天商城的福利价呢是十字镀锌花网烧烤炉只要85块钱，
1: 对，
0: 不锈钢的长条烤网烤炉只要99块钱，十字花就是你烤出来的那个肉的花纹也会非常的漂亮。
1: 嗯，没错。
0: 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85块钱的烤炉，然后还有这个长条烤炉是99块钱，真的很划算。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当然，如果你现在还没有买这个户外天幕这个帐篷的朋友，这时候是一个囤货的机会了。
1: 今天就是让大家那个一站式购齐啊。
0: 对，
1: 然后。今天这款是户外天幕超轻的一个帐篷。
0: 是的，超轻的帐篷什么意思呢？就是哪怕是女生你也可以轻松的拿走，面料是有这个 UPF50+，最重要的是没有特别复杂的这个安装的工具，一个人几分钟就可以快速搭好，不用求助同伴，然后告别搭帐篷的时候的这种手忙脚乱。还有一点，就不用担心被风吹走，它的这个杆啊是很粗壮的。包括还有3000+的一个防水的性能，空间也很宽敞，4到6人使用，不管是陪孩子玩啊，然后因为它是一个天幕帐篷，
1: 对，
0: 所以你这搭建起来就非常的方便了，
1: 差不多有10平米左右的一个投影面积。
0: 对对对对，因为它天幕大家知道现在比较流行，就是里面是一个帐篷，外面搭一个天幕出来，
1: 对，
0: 就是热也行，冷也行，就是两用哈。
1: 啊，这想小憩一会儿的话还可以躺着。
0: 对，可以在这个草坪上睡一个午觉也很舒服哈。户外天幕帐篷只要199块钱起哈，有很多的规格，大家同样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去了解一下。
1: 那当然了，还有这个户外有了 BBQ 啊，你就必须要有桌椅可以坐呀。
0: 对，
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户外便携是折叠桌啊，非常的方便，它的承重高达是
0: 蛋卷桌哈，现在大家都
1: 对对对
0: 流行说哈。
1: 没错，它是承重可以300斤啊，非常的这个扎实啊。
0: 对，而且是这种刚刚说的蛋卷桌嘛，安排了这种压式卡扣，你也可以轻松的操作，这个大小也非常的适中，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它防水防油，脏了一擦就干净了，不用费力的去清洗，而且折叠后也非常的轻便。然后今天关键是价格非常的划算，90×60×42厘米的中号折叠桌只要129块钱，再加20块钱呢，只要149块钱，还可以升级是1×2×60×42的大号折叠桌，就是你朋友聚会1.2米的空间。足够你摆各种烧烤盘啊，
1: 没错，
0: 然后各种烤肉都是水果啊，饮料奶茶都是可以的。
1: 对，今天的这个户外专场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价格真的非常香。
0: 对，从这个烤炉到刚才说到的天幕帐篷，再到户外的折叠桌啊，都是非常划算的一个价格，等于说你加起来全套不超过500块钱，你就可以把所有的户外装备给配齐了，
1: 全部带走了。
0: 是的，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时间抢购吧。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好，刚才我们说到圣米大桥的一个通行情况，老陈说圣米大桥目前已经畅通了，这边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现在也是在逐渐的这个
1: 恢复
0: 正常了，
1: 当中
0: 所以我马上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来看看目前南昌早高峰还有哪些堵点大家要留意的啊。早上小雷。
3: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的关心现在路面上行驶通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三条南北纵向干道，西一环丰山快速路，也中间的沿江快速路，包括东一环洪都高架快速路，这些出行车多情况呢都存在明显的一个缓行过程啊。这个在作为礼拜一来说啊，这个这几条主力通道啊，那肯定是层层设下啊，这个咱们压力不小啊。那在这些路段的话，自然呢也有一些事故影响，包括刚才讲到的去上圣米桥沿江快速路 朝阳方向上桥，这北向南啊，车流都带到朝阳桥下了啊。另外呢，像这个西环丰盛快速路呢，也在长乐这边有发现事故情况啊。所以这些啊，这个情况大家做好及时的掌握啊，这个着重小心通行。之前呢，英雄大桥和圣米大桥上的事故倒是得以解决，所以过江桥呢，还是目前南昌呢比较好克服的这个障碍啊。但是现在当然呢，这一刻钟啊，这个咱们的普通地面路段的上学出行高峰和上班的通勤高峰呢，又开始陆续啊这个出现啊。现在呢，很多这个学校这个门口啊，还是在正在一个高峰运转的一个阶段啊。但希望咱们家长呢，给足充足耐心。那么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其他更多的一个艰难堵点，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0: 谢谢小雷。再来看到地势路况啊，了解到此刻九江市的山谷大道东向西拥堵338米，赣州市的新赣州大道东向西拥堵420米，金水大道的东向西拥堵368米，邵市的三清山西大道东向西拥堵305米，丰西路的东南向西北拥堵377米啊。其实包括很多听友也跟我们反映这个装修的问题，说好的60天，结果120天了，还在补腻子，非常着急啊。
1: 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江西的业主有福利了，就是在5月12号，我们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
0: 对，
1: 那这个仓储中心是什么呢？就是说以后大家这个装修啊，不再是那种开盲盒靠运气了，不用去找这个工人找那个人工人，还要去找这个各种材料，
0: 还要找人啊，就是说，哎，我找我的这个朋友啊，因为他们是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装修、统一工艺，这样的话呢，就会让大家在装修的时候更放心，
1: 对，装起来不费心啊，
0: 对，也不用在装修市场上迷茫。创意材料呢，从这个材料到这个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你的工期。创意在江西市开辟先河，让大家装修成为一个有确定标准的事情，不用踩坑的。而且他们有2000多名自由的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名，所有工人都是公司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不打电话，指定这个创意16周年庆，1万抵4万的名额优惠非常的多啊，88206322，88206322。
1: 对，那他们创意和其他公司是不一样的，不只是说喊口号做宣传，它其实是实打实的一个正规军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师傅在创意都是要经过专门的学习的，就是每个月都要回到那边去升级工艺，考试考核过关了才可以这个进户装修。那很多朋友就说，哎，这么好的服务是不是要涨价？不会的，我们不仅不涨价，而且现在有优惠给到大家，装修1万抵4万，可以拨打88206322，88206322。这是创意16周年庆的三位一体，还有这个创意16周年庆三位一体的一个护航模式，就是有监督给到大家，像这个我们江西广电庆元总裁的三重监督，
0: 是要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啊。所以说，大家想要体验一下这个有标准的这个装修，而且是靠谱的装修的话，一定要来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可以让大家这个享受一下创意的这个高标准的装修服务啊。工人们也是经过严格培训的，现在这个拨打88206322，88206322，去创意的20000平装，这个装
1: 整装家居馆、
0: 家居实地馆来进行实地的了解。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北京时间的8:23，大家不要忘了，我们这时段的1054帮忙热线也正在为大家来开通，两部热线电话0791-883-30010791-883-3022。
1: 是的，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此刻都可以拨打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刚才说到圣米大桥的这个通行，现在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刚才这个事故啊，确实，今天从7:30开始就陆陆续续在迎合大家一个正常的打卡上班。那现在的话，圣米大桥已经恢复畅通，但是今天南昌早间高峰的拥堵没有那么容易轻易的这个散去啊，现在圣米大桥还是处于一个出行出城方向缓行，甚至现在桃花南路高架和南昌道大道的这个交界处也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厕所停停。
0: 对，来关注一下这个听友之前反馈的一些问题吧啊。
1: 嗯
0: ，Alex 他说，南昌的叠子湖大道和湘江路这边的红绿灯路口啊，直行的时候绿灯就10秒左右，他说堵飞了，他说能不能调整一下？他说原来不是这样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反馈给了辖区的交警，他们表示早晚高峰呢会根据车流量来调整信号灯。那么这个路段呢，北向南最低是40秒，南向北是最低是30秒。
1: 嗯，好，这里也在对听友所反映的一个问题进行一个相应的回复。另外呢，还有这个听友啊，在节目里反映到说，在南昌的新洲路到府河北路掉头，早晚高峰要排队10多分钟左右。交警也回复了一下，说新洲路呢，从沿江中大道到中山西路是北向南的单行，从新洲路往府河北路的不能直接在新洲路明德桥路口掉头，只能够继续南行。中山西路，因为它是这边主要是受到一个早高峰流量非常的大，包括有很多车辆要从这边上这个红谷隧道等等一些关系啊，所以说只能够继续南行，走中山西路府河北路再绕回，排队加信号灯叠加高峰期确实容易等10分钟，但是我们有一个非常快的走法，不用等10分钟。怎么走呢？从新洲路的北向南走明德桥直行过江，府河北路南往西左转，直接进入府河北路西行，这样的话是不用掉头的，大家可以来尝试一下，可以加快自己通行的一个效率哈。
0: 好，更多的这个路面通行，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做进一步的反馈
1: 交流探讨。对，
0: 刚刚有朋友一直在问我们这个内蒙古的这个旅游的这个行程的时间啊，我们是从这个5月25号，今天会有第一个团期，一直到6月15号都是有的。
1: 对，离开黏黏糊糊的南昌，
0: 没错，
1: 油油腻腻的，
0: 去内蒙古去干燥一下吧。我们这次是南昌直飞鄂尔多斯，而且是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时，品质有保障的，包含往返的机票才需3080元每人，
1: 真的很划算。
0: 而且你就是两人同行的话，
1: 而且是纯玩团，
0: 对，再立减100元，就是不到3000块钱，你就可以坐着飞机去趟内蒙古，真的非常的划算啊！
1: 是的，
0: 我们是特色住宿，一晚草原蒙古包，加上3晚携程3钻酒店，核心景点全部都覆盖了，像希拉木仁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霍佛府，还有成吉思汗林，而且独家赠送大家这个草原牧场体验、沙漠娱乐的套票，还有篝火派对等等。那我们的这个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都有，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一定要来赶紧锁定席位。现在这个价格真的非常香，3080元每人，是纯玩团，而且是坐飞机去，两人同行立减100元。而且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详情，或者是拨打我们的这个旅游顾问的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1: 对，除了内蒙之外呢，夏天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年啊！非常出圈的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也来了，一站式打卡新疆天花板级的美景，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公路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四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帆船加环湖旅拍直接送，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幻母薰衣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紫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同样是全程携程4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大巴，躺平式旅行非常的舒服。大盘鸡啊、烤全羊啊、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吃到爽。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全程只有2个购物点，让你玩得轻松又自在。不要再犹豫了，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抓紧时间来抢位。当然也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了解详情。这个夏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去这个新疆啊，6699元的团期，仅有2个购物点的这么一个行程。
0: 对，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划算，虽然说有购物点，但是价格

0: 个给大家打下来，
1: 是的，而且
0: 性价比超高啊。
1: 对，大家可以根据，因为有的时候衣食住行玩嘛，你这个购物有的时候也是旅行当中的一部分。
0: 真的，尤其是去一些你像这个，可能我个人来说哈，你比如说去到一些大都市的话，我觉得就是要买买买。
1: 对对，
0: 不买买买的话，你可能整个行程就没有意思了。
1: 是，还要需要一些纪念品。当然，大西北的美景也会让你觉得留下此生难忘的纪念
0: 啊。没错啊，就是去新疆的路上一定会经过我们的这个甘青这边，这边也是一条非常经典的线路。今天就是我们的丝路甘青全景八日思想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这个价格真的也是非常好，就是只要4580元每人。你想，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像
1: 双飞啊！
0: 对，然后那个我们这个两人同行的都是立减100元，
1: 没有确实是双飞啊，但是确实是玩下整个，
0: 但是一个小团，对
1: 小
0: 团，
1: 嗯、
0: 对是小团。我们这个是4580元每人，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车子呢，给大家是安排的2到3人坐5座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1个人1个正座，宽敞又好坐，而且全程都是零。购物没有强制隐形消费，让大家玩得明明白白。住宿呢也都是升级的4钻酒店，7晚都是住得非常的舒服。你想4580你玩这个8天，这个7个晚上啊，而且我们24小时免费接送机啊，这个是免费接送机的。那么像这个无人机的航拍啊，专业的旅拍啊，都是直接送的。湖景大片、飞天写真，还有随手一拍，都是刷爆朋友圈。沙漠草原双重大礼包，像滑沙呀、冲浪啊、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精华景点是全部打卡的，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这个丹霞，还有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西北，回复关键词西北，扫码进群就可以来锁定优惠即刻出发，或者是来拨打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来进行咨询。
1: 是，那大家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这个西北，回复西北就可以了解详情了。继续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报告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路况，就现在而言啊，早间高峰呢已经到达了一个这个平衡点。目前来看的话，出行车流呢已经这个就拥堵指数呢逐渐达到了一个顶峰啊。目前来看，很多路段在车流在回归，但也有的路段呢现在还在继续焦灼，比如说现在西一环丰盛快速路。皇家护立交、十里甲，还有包括现在长乐胡同拐新界，今天丰盛快速路异常热闹啊，这边的热度呢持续不减。沿江快速路沿线由南向北呢，在一直进市区，沿着朝阳这边到红谷隧道，那目前来看呢也有明显的车多排队，加上九州高架、红都高架啊，这个传统不变的车线堵点，那这个咱们的早间高峰核心的这个几个堵点还是需要大家克服。而此刻的话啊，红谷滩片区也恰恰哈、大部分的通勤的这个司机朋友可能结束了送娃啊，这个上班的赶路啊，现在差不多都抵达单位门口了。所以对于这些写字楼底下啊，目前的世贸路、愚园路啊、凤凰大道啊、赣江大道沿线呢、这些路段的话，车流开始显著增加啊，是有一定的排队等待过程，希望大家稍微继续克服一下。那么另外呢，之前桃心大道的这边的事故已经解决啊，流量呢会逐渐恢复正常，但是又在附近在这个南昌大道的抚顺路口这边。这又出现了事故，所以现在从南山大道的由东往西准备上升米桥会卡在抚顺路口，这起事故后方啊这个出现一定的排队，希望大家继续备好小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4: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地势路况。了解到此刻在九江市的长虹大道西向东拥堵405米，甘蔗市的赣南高架路东向西拥堵500米，新国路的西向东拥堵569米，东江源大道南向北拥堵328米，上市的梅岭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00米，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3: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4: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15: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16: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13: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7: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

0: 紧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2: 早上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在今天早间高峰和我们一路同行。这个今天早间高峰确实交通压力很大，我们这个自驾群的小伙伴也在关心这个很容易迟到的好好同学，请问今天又迟到了
1: 40块钱守住了没有？
2: 对，就这个迟到的话确实对大家上班来说也挺想心情的。今天周一早高峰，希望大家都顺顺利利，当然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啊，聊一聊我们今天早间高峰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有在这样的持续的这种暴雨天气当中生活也好出行也好，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1: 没错，其实在周五的时候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了一个经验，就是之前我没有觉得这个烘干机有多么的重要，但是今年确实让我体会到了这个

0: 烘干机是真的非常有必要。
1: 对，因为你实际上那个被子啊，你洗完以后你摸不出来它到底是干了没干。
0: 对，你就是几乎是晾不干。你想要就是正常的去晾的话是晾不干的，只能哎，如只能是靠这种烘干，你可能才会就是感觉哦，它是真的干了。
1: 对对对，所以就是大家在这样的这种天气情况底下有什么样的这个生活经验，也可以来和我们大胆的分享一下。而且我自己就是发现这个天气啊，空调你除湿真的是离不开的。
0: 对，就是你这个天气就是你必须要开除湿或者是开制冷，就是哪怕屋里不是那么热，但是一定要开，因为它的湿气真的很大。
1: 我之前去广东朋友的家里面，发现他们每个人家里面都有一个台那个除湿机。我现在就发现南昌似乎也有必要了。
0: 哎，真的，
1: 就是天气这两天实在是太吵了。
0: 周末的时候我还在跟朋友说，我说要不要，就是因为我们住一个小区嘛，我说我们要不要去这个团购一下除湿机，因为尤其是在一些一楼啊，这个一楼他们的这个湿度，我朋友家住一楼，他那一楼的湿度就已经是达到了90%的呀，这样的湿度。
1: 有，
0: 这真的非常湿，你就一进那个屋，你就感觉像是进了桑拿房一样。
1: 就让想到了，就是有些长辈啊，他们可能之前就是在推销比较好的时候买的都是高层，然后呢，可能年纪大了以后想买一个这个一楼的房子，但院子嘛，就觉得还很舒服，
0: 很舒服。
1: 结果今年的这个雨天，然后就打个退堂鼓。就是我们家里面有长辈，就是只本来是买了那个一层的那个房子，哎呀，有院子住的可舒服了，伺候花花草草什么的。然后今年雨下的太多了，直接还是回到顶楼住去了。
0: 哎，对，其实说到这个一楼潮湿，就是因为我自己就是一楼没有开窗户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还会好一点，但是这个天气其实你不开窗，一直不开窗也不太现实。
1: 不行不行。
0: 对，如果你一直不开窗的话，虽然说可以避免一些水汽进来，但是可能屋里的环境真的非常差。总之，除湿机或者是空气净化机总要有一台。
1: 对，总会让你觉得说比较舒服一些。当然，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就刚才说的，多补充维 C， 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呢会抵抗力会更强一些吧，也可以抵御一些这种长期的这种高温啊高湿的天气，可能出现的一些湿疹啊皮肤方面的一些。情况啊，
0: 是因为这个樱桃啊，它是营养丰富，铁含量是很高的，像孕妇啊、小朋友、老人都是他们的天然补铁补血的一个食物。那么还可以帮助我们处理身体内的废物，增强体质啊。多吃一些水果一定是好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啊“樱桃”，今天我们就可以来进行这个下单了。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是来自于山西运城的口碑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布鲁克斯的一个樱桃。那么这个樱桃呢，在山西运城也是有名的樱桃基地，也是华北樱桃第一村，很多朋友都会去。其实很多我不知道，这个林可可能你可能应该不太清楚。其实
1: 我对北方没有你熟。
0: 我们河南很多河南人都会去运城，因为运城离河南很近，
1: 哦，
0: 都会开车去那边去专门去摘樱桃。就是这个，
1: 所以说那边的这个樱桃
0: 真的非常有名，
1: 被当地人认可的樱桃。只不过我们在南方，我们不太清楚，隔了这个七里，
0: 南方有樱桃树吗？
1: 没有。
0: 好像是没有，因为我好像只在就是听说北方，因为到了五月份嘛，北方的这个樱桃成熟的一个季节。
1: 是的，那么你看有好的产地，关键是有一点，你不用再吃到那种之前那种在那个海运货箱里面长时间闷了那么长一个多月时间才送到你的这个餐桌上的樱桃，你可以吃到新鲜采摘的樱桃，关键价格比那个海运的樱桃还要划算。
0: 没错，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樱桃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是三斤装福利价115，五斤装166，价格非常的划算。而且呢，我们是下单之后就开始采摘，早上摘下午发走，到时候非常新鲜，
1: 对，可以吃到新鲜的樱桃，不要错过了。其实我们来跟大家来说这么一个事情啊，怎么来买哈，刚才很多朋友也问说这个这么新鲜的山西运城的樱桃之前没吃过怎么来买，直接回复樱桃啊，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樱桃就可以来扫码下单了。继续我们要和大家来说这么一个事情啊，这是最近呢有一位这个车主，
0: 对，
1: 他遇到了这么一个事儿，就是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的画面呢显示行驶时速在55公里左右，但是电子警察居然拍到了121公里每小时，超速50%以上，命令罚款1000，记6分的处罚。
0: 对，他就觉得特别冤，他说这大白天我在这个县区里的这种道路跑，然后又是那种依维柯的厢式货车，怎么可能会跑到120那么高的车速呢？
1: 对，这个任先生啊是西安一家药企的配送员，最近呢是开着一辆公司的依维柯厢货从这个到医院去送药，他说自己的全程车速在60左右，然后呢几天以后，因为开的是公司车嘛，就说他在这个地方呢拍到了 超速，在药管交管12123平台上查询，当天拍到了他车速每小时121，超速50%以上，需要罚款1000块钱，扣6分。
0: 对，
1: 他就多次啊去往这个大队来沟通这个事情。他说：“我大白天的开的是厢货，在郊县的这种道路上，怎么可能拍到每小时120公里以上的车速呢？
0: 是，
1: 还有行车记录仪的视频，
0: 而且
1: 怎么跟交警说都没用。
0: 对，根据他的这个任先生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来看，他的这个车都是跟随着车流的啊，时速大概是在55千米的这个速度在左右的浮动。嗯、他说，这公司使用的都是车队的管理系统，行车视频会上传到云端服务那里，个人是无法篡改的。然后记者登录了这个企业的这个车队管理系统，下载了事发时的这个该车该时段的行车记录视频。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视频来显示呢，是时速是55公里左右，而且记者注意到这个路边呢，它是有一个60公里的警示牌。那么画面中其他社会车辆行稳的速度也是比较平稳的，
1: 没错。
0: 他这个任先生的车和其他的前后的车辆的速度也基本上是一致的，
1: 对，
0: 车距比较稳定，没有加速、超车、飙车的迹象。所以说这个系统也没有记录这个车辆有这个超速的行为。
1: 对，那最后呢，这个交警也表示啊，这个地点呢是地感线的圈电顶测速，在有效期内呢，这个数据合法是有效的，但是呢，行车记录仪就说了是不符合法定测速的姿势，没有权威的一个鉴定报告，画面呢可以快进慢放，不足以来推翻交管设备的数据，因为交警认为他们的这个圈定点测速仪它的数据是合法的、
0: 对，
1: 有效的，也是经过检测没有问题的。
0: 嗯，还有就是认这个交警认定，就是我们任先生他所提供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是没有测速资质和权威鉴定报告的。
1: 对，最后呢，这个律师就表示说啊，车主呢要第一时间完整保留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含时间、地点、车速、仪表盘的截图、路牌这个路段等等一些证据，可以根据道交法的这个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处理程序的规定向交警提出书面的异议。那么这个条款对于电子监控记录仪提出异议之后呢，交警是必须在5天内审核并且答复的。
0: 对，
1: 那么交警和车主部门也可以共同委托第三方对行车记录仪进行鉴定，确定见这个行车记录仪没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采纳车主的意见。
0: 嗯，所以说这个后续呢，我们的这个车主呢就是需要携带相关的证据材料去到窗口来提出书面的申诉，核心的诉求为撤销错误的超速记录，如果申诉不成立，可以在60日内依据行政复议法，那么提出行政复议，提交视频截图以及测速仪鉴定证书索取记录等证据，如果复议仍不服的话，可以在6个月内呢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那么申请第三方的司法鉴定来比对数据，由交警举证其测速设备合法有效，举证不能则处这个
1: 处罚
0: 违
1: 法。
0: 对，
1: 对，所以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到这么一个事情，就是确实处理起来对于车主来说
0: 比较被动。
1: 对对对、嗯、好，那继续有请小雷同学帮我们来打探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早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克，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注意路况啊，那现在能看到出行车流呢开始步入收尾阶段了啊，这个晚间高峰这个早间高峰的出行车流现在这个开始啊，这个去繁就简啊，那咱们其他的像这个也将像咱们的这个浦东地面路段、学校周边路段、红谷滩的这边的路网，还有包括之前的几起像二环线的事故，比如说呢抚顺路口、南昌大道这些情况呢都得到了迅速解决啊。那剩下来的那还是咱们几个咱们的老熟人啊，在一环线下来，东一环红都高架这个靠近到汉庭酒店附近桥面啊，以及像九州高架从这个桃花南路以及真君路上桥的匝道，以及沿江快速路的核心观营桥、西一环的长乐胡同由北向南这几个点位环线点位啊，还在继续保持车多迹象，但是其他路段的话已经开启了这个车流的一个恢复模式，所以大家呢备好耐心啊，路况呢已经在改善了。如果大家发觉到哈、路面上有更多的一个出行车多堵情，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九江市的长虹大道东向西拥堵400米，前进东路的东南向西北拥堵520米，该州市的工业大道东南向西北拥堵400米，上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4: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样潮湿的天气让大家很多朋友也是非常的想出去走一走啊，玩一玩。当然潮湿的天气也会非常考验家里的这个建筑质量啊。
3: 对，就是很多朋友可能就是家里现在这个墙啊，如果你没搞好的话就会起皮呀、或者是各种掉渣呀，所以说装修质量真的是太重要了。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江西业主有福了，就是5月12号的时候，我们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这个仓储中心它干嘛的呢？就是说以后大家装修啊，不再是那种开盲盒靠运气，不用再去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啊，各种对接，然后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好不好。
4: 对，
3: 以后再创意来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都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工艺，
4: 是也不用在装修市场上迷茫了。创意的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的家中，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了您的工期啊。创意呢，可以讲是在江西开辟先河，让我们的江西业主装房子成为一个可能确定的事情，可以不用踩坑的。
3: 对，
4: 因为他们在江西现在有2000多的自有工人，南昌有将近600人，所有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电话抢定创意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88206322，88206322。
3: 没错，创意和其他公司是不一样的，不是说是喊喊口号宣传宣传，而是实打实的有正规军。
4: 对，有基地的。
3: 对，他们都是这个工人，师傅要每个月定期的回到那边去升级工艺，考试考核了之后才可以去
4: 进我们家
3: 来进行装修的。
4: 是的，而且大家不用担心说这么好的服务要涨价啊，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10000抵40000。拨打88206322，88206322。创意呢还有16周年庆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总裁三重监督给你保证建筑质量，工人们有活干了，而且能把这个房子装好了，有钱赚了，就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就像创意的口号，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
3: 没错啊，所以说用创意来装修真的是非常的放心。而且我们不光是我们的这个员工有归属感、责任心高，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监督做得非常到位，三重监督给到大家。现在可以来拨打88206322，88206322，可以去预约创意20000平整装家居馆，来实地的了解一下。
4: 当然了，如果说想要这个离开潮湿的南昌，不妨可以跟我们一起双飞内蒙啊！我们有一个双飞内蒙的5日游，东航的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品质保障，含往返的机票仅需3080元每人。
3: 没错，
4: 它景区呢是包括了奇拉木人草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活佛佛、成吉思汗墓，独家赠送草原牧场的体验、沙漠娱乐套票、篝火派对等。特色呢是住一晚的草原蒙古包，3晚的携程三钻酒店，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油面宴，一次吃遍草原风味。专属福利价每人30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们，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去内蒙给身心放一个假。关键现在是还有这个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多款线路可以选择，
3: 是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
4: 对，来进行这个了解。专属的福利价每人3080元，每人3080元，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名额有限，不要错过了，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内蒙古，或者呢打电话找熊老师进行咨询，182-7954-7981，182-7954-7981。我们看一条路况啊，
3: 哎，来说一下这个平台人生跟我们分享是说，南昌的昌东大道北往南齐城港大道的这个红绿灯处有2车刮蹭的事故啊，提醒各位。
4: 是，所以你看啊，这种现在路上今天因为道路太潮湿了，
3: 对，
4: 很容易发生事故，路上的这个事故非常的多，那车辆就很容易堵车，遇到这种堵车走走停停的情况，自然就很容易产生积碳啊。
3: 是，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如果说想要除积碳的话怎么办呢，可以使用一下我们的铁锤三效，真的是非常好用，而且性价比真的非常高，
4: 是它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的除积碳的产品啊。
3: 对，你像平时遇到的这种发动机抖动啊、加速无力啊、油耗比较高啊、噪音比较大的这些问题。

0: 往往就是根源就是因为发动机的积碳过多所造成的。可以来使用一下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它可以对我们的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一些燃油系统啊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洗。每套原价是168，一套是有两瓶，那么现在价格真的非常划算，
1: 很香啊。
0: 对，四套8瓶399，五套10瓶499，那相当于不到50块钱就可以拿走一瓶。那么之前我们活动价最低6套都是要买6套都要合到52块多一瓶。
1: 对，那现在的话一套这一瓶是不到50块钱的，非常的划算啊！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回复阿拉伯数字3就可以扫码下单啦。
0: 好，以上就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董涵，
1: 我是林可，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0: 拜拜。

0: 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九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4: 各位旅客请注意，
3: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8: 小雷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温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路况啊。在现在来看的话，西一环还有东一环啊出行车流都出现了大幅增多。西一环丰盛快速路皇家湖立交到长乐胡同，东一环红豆高架的这边的这个火站东广场啊，靠近的海靠近到汉庭酒店附近桥面，这些路段的这个车多堵情居然啊这个一直延展到了现在，这可都是九点钟的时间节点了，有点心疼啊，还卡在这半道上啊这个准备上班的朋友。当然现在来看的话，除了东一环西一环还在继续较劲啊，继续降啊，那其他的路段的话早就已经啊这个回归缓解啊，这个恢复畅通了啊。不论是现在的沿江通道啊，南一环呢，还包括过江桥梁之前发生连续事故的南昌大道设米大桥一线啊，现在通过的能力都非常不错。红谷潭一侧的通行城区路段啊，大家也是逐渐抵达单位啊，所以现在红谷潭的写字楼下底下的这个会展路、世贸路、关键主干道通行呢，无一例外都已经通通回归了畅通通行，大家这点都可以放心，老城区也不用担心。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啊，大家唯一需要防范的就是啊这个西一环和东一环还持续存在的一个车多排队情况。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7: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继续提醒一下，九江市前进东路由东向西拥堵444米，长虹大道由西向东拥堵327米，赣州市前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好您的车速了。上饶城区目前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高速方面呢，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也是车流量正常，通行顺畅。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7: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鹰潭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呢，部分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赣北二到三级，赣中赣南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赣中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南部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这个季节雨水多啊，潮湿。

0: 闷热，很多人喜欢吃生冷食物解暑，比如冰西瓜、冰啤酒、凉拌菜，却不知道这些会损伤脾胃，进而影响到肝胆。江西省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治医师英俊祥提醒，一定要少吃生冷食物，凉拌菜可以加点生姜、大蒜杀菌驱寒，多吃一点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帮助运帮助我们的脾胃的运化，间接呢可以去养护我们的肝胆。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5月24号的20点到5月25号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呢，安徽西部、湖北东部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属于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的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预防、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湖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经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元。2025年8000多家的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今年1到4月已经有3000多家的外资企业追加投资。昨天23点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今天2点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的乘组呢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近日，全国文明实践品牌项目展示交流活动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来自7个省区市的16个优秀品牌项目同台展示互学互鉴。作为我省唯一参展项目，由江西省4个100文化导师和邵老师共同打造的“斯文在兹书香鹅湖”文明实践品牌项目精彩亮相，面向全国展示推介江西文明实践加传统书院的创新实践成果。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的玻璃膜老化了，能不能够自己撕掉呢？答案是可以，但是副驾驶女郎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动手硬撕，因为旧车膜时间久了，它的胶会老化发粘，如果您撕的方法不对，很容易留下大面积的胶印。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3: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5: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金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来到9:25，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我们提醒大家呢，进入到我们的潮派江西商城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商品啊是季节限定的樱桃。到了这个吃樱桃的季节了哈、啊，其实呢讲到这个樱桃呢，最受欢迎的还是特别是这个美枣啊方面啊，就是布鲁克斯，因为这种樱桃的品种呢真的是脆甜口感。吃过的朋友啊经常都会来问，到了吃樱桃季节就问啊，这种品牌的樱桃到底什么时候还要再上架啊，只要上架的话呢也都是一抢而空的。所以今天这个美枣樱桃正当时脆嫩多汁肉厚核小的时候呢，口感是最好的啊，这个时候呢有的话呢就赶紧在性价比最高的时候买上品尝品尝哈。樱桃的含铁量是非常高的，它是孕妇小朋友老人的天然补铁补血的食品，还可以帮助处理体内的废物，从而增强我们的体质。而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樱桃呢，因为土壤的质地比较好，有机物的含量是很丰富的，全氮水解胺特别是速效的钾含量能够提高樱桃的产量和品质。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当地种植已经达到上万亩的，随着种植技术成熟，更有温室大棚技术，让这个樱桃能够更早上市的这个美枣的樱桃啊。美枣的樱桃呢3斤装现在的福利价是115块钱，5斤装福利价只要166块钱。您赶紧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樱桃，或者去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商城，就能够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了。现在这个福利装是5月22号到5月31号这段时间都能发货的，3斤装福利115元，5斤装的福利价只要166元哈、啊。因为它全程都是人工养护、精心种植，使用有机肥，采用的是减除病虫汁、清除这个枯枝落叶、科学施肥等措施来抑制病虫灾害的发生，所以应该说是非常的安全的食品食用啊。然后呢，也是收获呢，也是采用的是人工无伤采摘的一个方式，基本上是早上趁先去采摘。上午10点天气炎热之后呢它就不太去摘了，所以呢采摘的时候呢也是轻摘轻放，保证了这个鲜樱桃的质量。想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在这个吃樱桃的季节哈，如果你没有吃过美枣樱桃的话，那就更加应该在我们的福利价期间买去品尝品尝啊，相信吃过一次就难忘了。3斤装福利价115元，5斤装福利价166元，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樱桃，或者是直接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这个潮派江西商城，进入到商城里面去下单购买也可以。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先生的窑火，将瓷都

0: 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来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的红藤高架由东往西方向车多拥堵比较严重，提醒大家最好是提前绕道啊。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呢，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9:36了，欢迎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呢，我们的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飞8日游还在报名中，6月11号、20号的团期要出发了啊！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去抢占席位。这次呢是要带着大家呢穿越中国最美公路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体验4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拉提的空中草原，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随手一拍就是壁纸大片啊，还要带您去赛里木湖，在这儿呢，帆船和环湖旅拍是直接送给你的，因为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是最美的季节，当然要留下你的倩影啊。然后呢，万亩的薰衣草的紫色花海呀，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啊，一个都不会错过的。还要带您去野马生态园，看看什么是真正的汗血宝马，真的是精华景点全部拿下啊，去一次就不留遗憾了。而且跟着咱们出去玩呢，是玩的省心放心。安心也开心啊，因为我们全程都是给大家安排了携程4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躺平式的这种舒适的旅行啊。像美食方面呢，7大美食一个都不会错过，什么大盘鸡啊、烤羊肉、烤包子，还有包括这个手抓饭哈、啊，都等着你呢。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我们是往返机票、门票、导游、保险一价全含的，全程仅2个购物店啊，玩的是轻松又自在啊。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您赶紧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抢占席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新疆获取详细的行程信息啊。每人是6699元起，6月11号、20号的团期。当然除了去新疆的话呢，我们的云南之旅的招募也在进行中哈。因为讲到这个云南啊，我们都知道呢在这个昆明、大理、丽江双飞一动5晚6天这种轻奢玩法呢是最为惬意的。这个属于这个纯玩团的听友价，专属价是3680。我们从这个丽江到昆明往返是乘坐这个动车，然后呢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没有隐形消费的，是20人的精致小团哈。4天早上都是9点钟才出发，真的是可以睡到自然醒。而且同样全程4钻高端酒店的住宿，大理还升级了海景酒店的海景房，这样的话你一推开窗就可以直面洱海。我们在这次的这个旅游当中，云南游当中呢，福利真的是给的满满的，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啊，雪山三宝全部赠送，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还有丽江千古情的演出也是全包的，网红景点一次性打卡全部覆盖啊，包括了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免费都是赠送给你的啊，都含在这个价格里面。所以想要的朋友呢，这么好的机会不要错过了，情侣、家庭、朋友都适合，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都可以，因为是到云南的话属于天天发团的，你想要什么样的这规格的团呢，你都可以去跟这个旅游定制师猪猪联系，1997995-0752，1997995-0752，他可以根据你们出游的人数需求哈，给你们去定制这个小团都可以的，因为他是每天发团。而且建议您最好是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留言云南之后呢，进群就可以锁定优惠即刻出发了，而且进群是每周都有红包抽奖，还有精美好礼可以领的，赶紧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云南进群锁定优惠。

0: 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尤其是妈妈们都有这样的习惯，做饭的时候把淘米水留下来，不直接倒掉，而是拿去浇花。流听起来也很顺理成章啊，淘米水里有营养，既能环保又能当肥料，一举两得。甚至有不少人会分享经验，说自家的花用了淘米水之后长得更旺了。那么问题来了，用淘米水浇花真的好吗？
2: No.
1: 淘米水往往是将大米放在清水中反复淘洗后得来的浅乳白色液体，其主要的成分来自于米粒表面的淀粉残留，这也是淘米水当中占比最高的一类物质。除此之外，还会有微量的蛋白质、维生素 B 以及矿物质元素，比如说钾和磷等。光从成分来看，淘米水似乎还挺有营养的，但关键在于这些营养物质都不是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的形式。有些人用淘米水浇植物后感受到的肥效，其实并不是淘米水直接提供的，而是它在土壤中被发酵分解之后间接形成的。既然这么说，淘米水浇植物似乎确实有好处，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淘米水的肥力依赖是微生物分解，这个过程如果不受制，就很容易带来副作用，例如烧根现象、土壤板结、缺氧、招虫等。如果一定要使用淘米水，相对更安全的使用方式是让它在密闭容器里先进行一段时间的发酵，让其中的有机物被部分分解，再进行稀释后使用。如果真的想要让植物茁壮成长，还是建议选择专用的植物肥料哟。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1: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0: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1: 听我的，保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五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0: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
1: 啊、
0: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1: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红藤高架由东往西，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偏大，通行缓慢过往司机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白天多云，晚上有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目前实时气温31.1度，西南风2级，相对湿度74%，空气质量指数23优。白天高温闷热，紫外线比较强，外出做好防晒，穿轻薄透气的夏装，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的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的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海关总署近日出台了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5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措施，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为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且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贸易货物贸易的统计数据。北京时间的5月24号，2026年的世界羽联超级500马来西亚的羽毛球大师赛迎来了收官日，中国队连夺男单、女双2项冠军。记者近日从江西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江西省运输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出台，对全省交通运输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现代物流网络数字化升级做出了系统部署。方案提出，到2027年，江西将打造40个以上典型应用场景，到2030年，一体化交通运输智慧系统全面建成，中部地区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创新应用高地基本成型，应用水平的跻身全国前列。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0: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的玻璃膜老化了，能不能够自己撕掉呢？答案是可以，但是副驾驶女郎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动手硬撕，因为旧车膜时间久了，它的胶会老化发黏，如果您撕的方法不对，很容易留下大面积的胶印，甚至有可能会划伤玻璃，还有可能损坏后挡的电热丝。要知道这储物线一旦断下来，基本上是没法修的。如果你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强，可以用加热，也就是用吹风机或蒸汽的方式，再加上慢慢的结，用除胶剂清理的方式一起来处理。但是如果是后挡或者是老化严重的膜，还是更建议大家交给专业的门店，省时间也更安全，费用通常也不会特别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21，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继续到潮派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产品呢是季节限定的樱桃美枣樱桃啊。应该说呢，很多人呢可能对于美枣啊有一定的了解，因为它经过多年的培育筛选啊。这个是市面上最常见的一个优质耐放的品种，最受欢迎的还是这个布鲁克斯，因为它属于这个甜脆口感的，脆甜口感啊，就是很多人呢吃过之后呢都不会忘记这款樱桃，而且一到了季节就总是会来问啊，什么时候这个樱桃还能够再上架呢？现在呢就已经是上架了，而且下单之后再开始采摘的，早上摘下午就发走，到手里可以说是非常的新鲜了啊，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呢购买这个美枣樱桃是正当时，脆嫩多汁，肉厚核小，然后口感绝佳，外观又是那种圆滚滚的，红的像玛瑙一样啊，酸甜适度的美枣大樱桃呢，这个时候赶紧买起来，尤其是我们现在都是属于您下单之后再采摘，清晨现摘的，到了当晚再发货，这批来自于山东露天种植采摘的美枣樱桃呢，它的成熟期非常的短，所以呢就这段时间有，你不想错过的话呢就要抓紧时机去购买了。樱桃营养非常的丰富哈，我们都知道它的铁含量是最高的啊，然后呢又是孕妇小朋友老人的那种天然的补铁补血的食品，还可以帮助处理体内的废物，从而增强体质。而我们为大家选的这款的美枣樱桃呢，因为土壤质地比较好，有机质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高，而且但是产量有限哈，当地的樱桃那儿果径都比较大，果径直接可以到2.5厘米以上，外观圆滚混红似玛瑙，口感绝佳，所以风味非常的独特，是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当地种植才达到上万亩的。那随着这个种植技术成熟呢，更加是有温室大棚的技术，所以让这个樱桃能够更早的就上市哈。既然赶上它上市了，又因为它的采摘季节就是这么短短的这么多的时间，错过的话那就要再等一年的，所以赶着我们这个美枣樱桃的福利价期间呢，赶紧去品尝。然后三斤装的福利价只要115元，五斤装福利价是166元。5月22号、5月31号期间发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然后您去回复樱桃，或者也可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商城，就能够直接下单购买。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八一大道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车多，城区其他各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来到10:41啊，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那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提醒到大家的是，在我们的这个纵观天山、独库、伊利双飞八日游的正在报名之际呢，想要去的朋友可能要抓紧点时间报名了，因为我们团庆6月11号、6月20号即将出发哈，每人是6699元起。然后这次呢，应该是带着大家去的都是属于北疆的这个精华的景点，而且像这个独库公路的北段，因为我们都知道独库的公路啊，它每一年是有开放的这个时间限制的，错过的话呢，你就要再等一年了。那这次呢，我们是要带着您穿越最美的独库北段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哈，去感受一下什么叫一天四季，可以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还要去到像这个随手一拍就能出大片的地方，比如说纳拉提的空中草原呢，唐布拉百里画廊以及养蜂女的雕像。当然还要去到这个季节最美最出片的地方，就是赛里木湖。所以在这个赛里木湖呢，我们还特意送了大家这个帆船和环湖旅拍，这种蓝宝石的湖面啊，真的是浪漫到极致了，那必须要好好的出片的。另外呢，像其他的一些精华景点，万亩薰衣草的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天山天池的仙境，还要去到野马生态园看汗血宝马，这真的就是去一次就不留遗憾的啊。而且我们全程都是携程四钻酒店2+1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属于躺平式的旅行，超级舒服的。那么这个费用呢，就是每人6699元起啊，是往返的机票、门票、导游和保险一价全含的。不要犹豫了，赶紧纵观天山，寻梦伊犁，6月11号、20号和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奔向大美新疆。可以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您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就可以获取到详细的行程了。

接下来还要讲到一个有的快乐旅程的，就是青甘啊，我们的这个西北的大环线了。其实真的是去一趟这个青甘啊，那你会看到各种不同的风景，每天的风景都是不重样的，有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啊，把我们的压力呢全部的放空哈。之前呢我们有带着很多团友去过这个青甘大环线，这次呢是全景八日思想的小团，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那每人呢听友专属价是4580，两人同行的话每人还可以立减100啊，这也是为我们的听友争取到的这个福利，所以性价比超高的。这次呢给大家安排的都是这种2到3人坐的这个五座车呀，4人以上直升这个9座的商务车，1人一个正座哈，是宽敞又好坐，全程都是零购物，属于纯玩的方式，没有强制，没有隐形消费的。另外呢在我们这次的这个青甘大环线当中的有24小时的一个免费接机的服务，7晚住的都非常的舒服，特意就是全程升级了4钻的酒店，长途车呢也是能够

就是你的这个长途跋涉的这个，我们肯定是希望大家能够吃好住好，这样你第二天才会有更好的精神去完成这个接下来的这个行程哈。而且还安排了很多特别好的娱乐的活动，比如说无人机的航拍、专业的旅拍都直接送的湖景大片啊、飞天写真啊，随手一拍都能够刷爆朋友圈。还有包括这个在沙漠里的这个滑沙呀、冲浪啊、秋千啊，草原里的骆驼拍照、藏服的这个体验、骑马射箭，都是一次玩到爽啊，全部包含在这个费用里面，这是属于一个大礼包送给大家的。而且甘青最火的景点是一次全部给你打卡了，要去到什么呢？青海湖啊、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丹霞山，还有包括翡翠湖、黑独山以及祁连草原，真的这一听各个都是精华景点，一个都不落下哈！而且全程是有旅游的专属管家跟着您，路线顺畅，细节到位，体验是直接的拉满。您去了就不用再去苦苦的做攻略，也不要去什么订车订房了，就要跟着玩就行了。而且我们是属于这个朋友出行、家庭啊、情侣都很好的，有小团、私人定制都能安排你天天发团的，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找到这个旅游的定制师猪猪，来让他为你想度身定做这个路线都可以啊。然后呢，他是19979950752，19979950792，可以找到这个旅游定制师猪猪去详细的咨询，或者也可以直接的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北进群就可以锁定优惠即可出发。

0: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3: 为了让头发少掉一点，我们人类真的是想尽了法子。有人在厨房里面寻找灵感，比如用生姜涂抹头皮，有人在发用产品上下功夫。最近我们在网上看到有姐妹想到了一个反向洗头的办法，先用护发素再用洗发水，声称真的可以少掉头发，洗完以后顺亮又蓬松。是真的吗？首先要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并不能真正意义上的防脱发。其次，这里我们想呼吁一下，不要盲目尝试不太靠谱的办法，这可能是一种错觉。简单来说啊，护发素虽然能够保护头发，但不是通过防脱来发挥作用。首先，护发素并不能治愈由遗传激素或压力等内在因素引起的病态性脱发，它确实能够通过减少头发断裂和降低梳理时的拉扯力，在视觉和体感上起到减少掉发的效果。首先要强调的是，要先洗头发并冲洗干净，然后再用护发素。这主要是因为洗发露在清理头发油脂和污垢的同时，还可能会让头发的 pH 值升高，并导致毛鳞片张开。这时候用上护发素之后，就能够中和这种过高的 pH 值，密封那些被抬升的毛鳞片间隙，并中和静电。使用护发素也要注意细节，应该将它均匀的涂抹在头发上，特别注意不要大面积的接触头皮，以避免其中的化学原料渗入皮肤造成伤害。不过总体来说，过敏风险不大，一般都建议让护发素在头发上停留几分钟，大概5分钟，以便发挥充分的作用。最后一定要再用清水将头发彻底的冲洗干净。
4: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很多人都知道江西简称赣，其实这个字正是起源于赣州。赣州城内张江、贡江两江交汇，张家贡等于赣，江西简称便由此而来。古代赣州原名黔州，因城内黔山得名，别称黔城。南宋时期，朝廷认为黔字寓意不够祥和，便取用张贡相合的赣字，正式改名为赣州，名称一直沿用到今天。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

0: 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到了11:01，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白天多云，晚上会有雷阵雨，气温27到34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2.3度，今天的体感显得还挺闷热的啊，大家还是该开空调的时候好好开一开，让自己凉快一些。今天西风2级，相对湿度有68%，空气质量指数还好，26啊优。如果在办公的时候坐久了，大家也可以站起来稍微拉伸一下，伸伸懒腰，活动一下关节，促进血液循环，提高身体的代谢。
3: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4: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3: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4: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卫健委表示，已调派专家会同山西省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加强流水域煤矿事故伤员救治，指导山西省选派省市心理专家对伤员及家属开展心理疏导支持。国家卫健委将持续支持山西省做好伤员医疗救治等工作，根据需要随时调派国家级医疗力量，最大程度保障伤员生命安全。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今年前四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占全国进出口的16.8%。前不久，关于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的若干措施出台，推动综合保区产业形态从传统的加工和物流向多元化高端化生产和服务深度融合转变，发展定位从传统的两头在外向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转变。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相关造船厂的建造周期已排至2030年。记者昨天从国家电网青海省电力公司了解到，青海绿电交易规模已累计突破200亿千瓦时，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其中省间交易电量 占比超过九成，实现清洁能源发得出、送得远、用得稳。近日，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南昌专场召开，深度解读南昌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核心发展目标，力争到2030年实现经济总量破万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元，全力冲刺万亿高能级城市目标。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稍后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即将为您开启今天的缤纷车时间。
5: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7: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8: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9: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10: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2: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5月25号周一，又开启了全新的一周啊。那在今天的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了哪一些主要内容，也和大家来提前关注一下。首先在第一趴关注的新车来跟大家说一下，是会说到长安 CS75 Plus 的那个蓝鲸超情版真正上市并且开启了交付啊，价格是113,900起。看看这个新款的长安 CS75 Plus 啊，现在车型怎么样。然后在车市新闻里面呢，还会跟大家关注一款我觉得真的就是把原来的那种风格完全摒弃了的 Smart 精灵6号 EHD 的版本来了，售价预售价格出了啊，是189,900。那现在的这个 Smart， 特别是看到这款车型以后，就发现真的跟原来的 Smart 完全不一样了，就是一个全新的一个感觉。那甚至可能更像一些新势力品牌的车型吧。啊，然后今天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这个 Smart 精灵六号 EHD 的这个车型。在一刻钟的宣传回来之后呢，先会为您开通15分钟的修车热线。大家如果说在用车生活当中碰到了任何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问题，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0011和883-0022，黄庆黄师傅会在线在直播间帮大家一起来答疑解惑。而在我们的11:30到45之间车有话说的环节，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台蓝图品牌旗下的大型的 SUV。大家知道蓝图这个品牌最近有一款 MPV 嘛，卖的其实非常好，这两年都非常不错，特别是在一些什么租车公司，这个车非常受欢迎，就是蓝图的梦想家，它往上突破的这个感觉好像真的是达成了啊。那么蓝图品牌推出这台大型的 SUV 泰山 X8 是不是也能够延续原来梦想家的这个销量势头？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如果你真的喜欢他们家这台 SUV 的泰山的 X8， 我们到底选择哪个配置更加合适。而在节目的最后15分钟，依旧还有我们的缤纷换车帮了。大家如果说有任何车型交易的问题，旧车子要估价，选新车有纠结，或者是想要求购二手车的，在11:45到12点之间，我们的缤纷换车帮热线电话你也可以来随时拨打，号码也是88330011和88330022。节目全程任何的用车问题，除了热线环节直接进线咨询之外，大家也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先带您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7: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11: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2: 锁定 FM 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

0: 你的爱车记住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1: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这个新车，先来说到的是长安 CS75 Plus。 这个车型曾经还是非常经典的啊，他们家的这台 CS75 Plus 的蓝鲸超勤版在最近正式上市了，并且开启了交付，一共就推了三个配置，售价区间是从12万1900到139900，然后它有一个上市抢购价是113900到131900，然后还有推出什么蓝鲸超勤真香版的车型，一口价呢是直接炸到了109900啊！但是这个入门的车型配置就是比较基础。新车它的推出呢也是为紧凑型 SUV 市场带来了全新的混动车的一个选择。蓝鲸超勤啊，就是 CS75 Plus 的一个混动的版本。那么从外观上面来看呢，依旧还是用到了品牌家族化的这种风格，前脸是那个很有未来气息的无边界前格栅的设计，搭配上 V 字形的这个装饰啊，来点缀它，辨识度非常高。然后细款式的贯穿灯组呢，搭配到它两侧七字形的大灯组，看上去挺犀利的。至于在颜色的选择上，它这次有安第斯灰、原子灰，然后还有尊贵黑、炫金白、碧空蓝、星云灰和月华银灰，一共有七种的车身配色。你别说，它这个灰色都做了好几种。然后车长呢是达到了4.77米，车宽是1.91米，车高1.7米，轴距2.8米，这样呢也能够为车内的这个驾乘跟储物空间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然后整个内饰的布局就是偏那种环抱式的座舱了，采用的是上面深下面浅的这样一种配色的方案，然后还加了很多的一个镀铬装饰，让它显得更加的高级又有精致感啊。然后车内的话是三连屏的布局了，里面是包含了一块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然后是14.6英寸的中控屏，还有一块12.3英寸的副驾的娱乐屏。中控台的通道它还有这个无线充电面板跟双杯架的一个设计，比较符合现在消费者的一个用车习惯。智能配置的话呢，也算是这车型的一大亮点了，它是搭载了天枢智能驾驶辅助的视觉版，配备了专属的小蓝灯，然后支持 NCA 的高快领航的功能，可以实现高速快速路的自动换道、车流调速，然后还有避让汇入的车流啊等等一些操作。同时它还标配了 LCC 的车道巡航辅助，能够有效缓解长途驾驶的一个疲劳感。另外像它那个 APA 的泊车辅助呢，也是全覆盖在了各类的泊车场景，能够降低就是有些朋友拿到这么大的车买回来的之后啊，停车不是特别方便，降低他们的一个停车难度嘛。在底盘这块啊，这一次的 CS75 Plus 的蓝鲸超勤版，它是配备到了 CDC 的魔毯悬架，然后还有 NAC 的主动降噪和 PSC 的无感启停的一个技术，来提升整个车辆的驾乘质感。动力方面呢，它是搭载了蓝鲸超勤混动的一个技术，是由一台 1.5T 的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然后还有高磁通高功率的一个混动电驱的系统，以及还有高性能的安全电池和 AI 云智控系统，组成了一套这样的一个 HEV 的混动的架构。那么其中它这台发动机最大功率就能达到110千瓦，驱动电机最高的转速是20000转，最大的输出功率是180千瓦，配的是一块1.7度的3元锂电池，然后动力性能的话呢，跟它的这个续航经济性的表现呢会更好一些，相较于老款车型来说的话。好，那说完了这个混动版的 CS75 Plus，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 Smart 车型。 Smart 品牌旗下的全新插混中型轿车 Smart 精灵6号 EHD 将会在6月11号的时候正式的上市。之前这车其实已经在北京车展当中亮相，并且开启了预售嘛，当时的预售价格是189900。这车型主打一个什么呢？奔驰设计加吉利技术。但是你会发现这车看上去没有原来 smart 的影子了，完全不是原来的 smart， 然后呢也感觉看不太明显啊，奔驰的那种轮廓呀之类的。反而我之前看腾势有些车型还有一些奔驰的那种影子在，但是说实话这次的 Smart 精灵6号吧，我感觉真的看不太出来血缘关系的感觉啊。然后 Smart 精灵6号它那个 EHD 呢，还有推出到一个标志着 Smart 品牌正式迈入到纯电加超级混动双技术路线的一个时代的身份。外观上面 Smart 精灵6号的 EHD 它是由梅赛德斯奔驰全球设计团队操刀的，整体呢也是挺有自己的一套感觉在啊。车顶上方它会有一个激光雷达，因为它的智能化升级也做得挺多，然后整个的车身线条它看上去是有一点轿跑式的那种溜

造型的，然后还有搭配到隐藏式的车门把手，配的是19英寸和20英寸的轮圈啊，两个轮圈尺寸其实都不小，所以看上去运动气息还挺足的。然后车辆的尾部呢，它因为有溜背的这种造型，所以它是整个掀背式的尾门，所以后备箱开口更大，你放一些什么大件物品的时候呢，也会更加方便一些。至于车身的尺寸哈，这次的 Smart 精灵6号车长有4米9，车宽有1米92，车高1米5，轴距2米92。你就单从这个车身尺寸，你就觉得跟原来的 Smart 那种小巧精致的感觉是完全不同。它这次还是更注重一个车内的乘坐空间的宽敞性了啊，全新的 Smart 啊，已经不是原来曾经的 Smart 了。那么来到车内呢，这一次的精灵6号 EHD 它是有一些奔驰的设计元素在里头了，比如说座舱里面呢有大量的这种偏圆形弧形的这种线条包裹，然后还有像这个什么格绿黄啊、悬影黑、原野棕，有很多的一个内饰的配色。然后在其他的配置上面呢，它也有配备到10.2英寸的液晶仪表、13英寸的双 LED 的中控屏和25.6英寸的 ARHUD 抬头显示，组成了这种五屏互联的一种交互的模式。然后车内啊，车机系统全系都是标配了它那个 AMD V2000 的座舱芯片，并且还接入到了豆包 AI 大模型，包括智能语音交互啊，整个流畅性还是非常不错的。那除此之外呢，新车还有像森海塞尔20扬声器的音响系统，含它的这个悬浮式的升降扬声器啊，这个我觉得还蛮有这种高级的叫什么呀，仪式感的哈、啊。然后还有256色的环律动氛围灯啊，新环律动氛围灯，以及 Napa 的真皮座椅，它这个真皮座椅还支持加热、通风跟按摩，就是豪华配置基本上是入门级豪华的一种状态了。动力方面 ，Smart 精灵6号 HD 它是搭载了 1.5T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跟电机组成的一套插电式混动系统，就是它那个 EHD 的超级电混。系统的综合功率是达到了320千瓦，配的是一个三档的 DHT 混动专用的变速器。而且新车它还有两种电池的版本嘛，一个是20度的电池 ，CLTC 续航是135公里，然后综续的话是1675，另外一个大电池包呢就大了很多，41.46度的这个大电池组啊 ，CLTC 纯电能跑285公里，然后 CLTC 综续是1810公里，亏电油耗百公里是3.9升。底盘方面它也是说由奔驰专家团队联合调教的哈，配了 FSD 的可变阻尼减震器跟采埃孚的闭环转向控制系统啊。其实说实话，就这次的 Smart 呢，我个人觉得虽然说不像曾经的 Smart 那种风格小巧精致，但是你要知道现在大家买车都是图个大啊，小空间觉得不够用啊，就要大一些的这个车型。然后包括什么智驾呀，包括一些车辆的智能化配置、豪华配置、混动的技术什么的，要求挺高的。所以说只能说是它带着曾经 Smart 的这个光环啊，但是整个品牌的这个风格呀、调性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你把它当做一台正常的这种轿车来看，是吧？中型轿车来看，哎，这个车型它其实也还有它可圈可点的这个地方，因为从它的预售价格189,900起，应该是会到时候最终售价，在180,000左右的起售价格，拿到一台这么大的车，2米92轴距的车，然后呢，又有一些奔驰的这个内饰的设计、豪华感的营造在里头，这么看起来呢，哎，它可能也有值得选择的这个地方哈。但是就是看您哎喜不喜欢它的一个颜值了，因为其实，在200,000左右这个价位区间当中，现在颜值高的这个新能源车一抓一大把。那 Smart 的这个精灵6号 EHD 能不能够在这块市场杀出自己的一个天地，杀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也得看后续它的一个市场表现了。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车上的玻璃膜老化了，能不能够自己撕掉呢？答案是可以，但是副驾驶女郎不太建议大家直接动手硬撕，因为旧车膜时间久了，它的胶会老化发粘，如果您撕的方法不对，很容易留下大面积的胶印，甚至有可能会划伤玻璃，还有可能损坏后挡的电热丝。要知道这储物线一旦断下来，基本上是没法修的。如果你的动手能力确实很强，可以用加热，也就是用吹风机或蒸汽的方式，再加上慢慢的结，用除胶剂清理的方式一起来处理。但是如果是后挡或者是老化严重

0: 用的膜，还是更建议大家交给专业的门店，省时间也更安全，费用通常也不会特别高。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愉快，下档再会。
1: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0: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那接下来时间啊，马上会和大家开通修车热线了。如果有碰到任何在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大家到时候随时可以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 0791-883-3002，已经在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您不方便打进电话的，有碰到用车问题，也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那么在回答大家各种各样的修车问题之前，我们还是要来跟大家提提醒啊，就是关于这个积碳清理的问题。因为不管是什么样的季节，什么样的这个时间段，总会有朋友碰到一些可能是因为积碳造成的一些故障，都是小毛病了。比如说什么启动困难，点好几次火才能点着，有些朋友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觉得车抖得厉害，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可能车子在那种提速过程当中它一怂一怂的等等。这一些情况，如果说你的车没有亮什么故障码啊，没有显示具体的这个故障内容出来的话，你可以先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从来没有洗过油路。我天天加的都是什么中石化中石油的油，很干净啊，再干净的油，你油路在里头运行，在运行的时候呢，它就容易会产生一些油腻挂在上面，然后久而久之它这种油腻就会形成积碳，就跟你家里那种抽油烟机差不多。很多人说我家用的那个油食用油可好了，对吧？但你的油烟机里面用久了还是会有那种黑块块结出来，里面还是会比较脏的嘛。所以这就跟我们的燃油油路里面一样，定期的去清理啊还是非常重要的。你汽车油路不清，那车子开久了之后就会出现一些小毛病了。那怎么去洗这个油路呢？现在也非常简单，你家里油烟机可能还要拆洗，但是这个我们汽车油路里面挺方便的，你只要去加一些这种有清洁成分的添加剂进去，就能够帮你把这个油路积碳洗干净，你也不用自己手动去操作。铁锤三效就是这样一款产品，一瓶的价格现在不到50块钱，我觉得有需要的朋友现在赶紧去冲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不到50块钱单价的活动什么时候会结束。原价它是168两瓶，算下来的话就80多一瓶，我们现在相当于基本快到半价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如果说你没有买过铁锤三效，或者是你买过想要囤货的，现在这个活动期间赶紧来下单。使用方法就是你每次用一瓶加进油箱里，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它就会帮你把油路的那些积碳软化溶解燃烧气化之后再排出去。所以前置到我们的喷油嘴然后后置到我们的三元催化氧传感器什么的，它都能够洗得到啊。你别等到这个三元催化已经积碳特别多了再去用啊，到时候你反而可能达不到那么好的效果。你就是要在它没有产生那么大的问题之前去用，它的这个效果呢会更好，对我们的爱车会形成一个更好的保护。当然你已经出现了一些积碳造成的问题，你也可以去试用它，只是你的三元催化如果说积碳已经特别严重了的话，那你可能只能换了轻微的积碳，铁锤三效就能帮你搞定。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及时去用。怎么下单铁锤三效？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数字3，回复3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赶紧来下单了啊。我们是按套数来卖的，现在也是在卖两个大家买的最多的这种套组，我们给大家把这个价格做得更加的实惠了。4套8瓶总价是399，5套10瓶总价是499，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很多时候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啊？一般我们都是建议大家，你新车嘛，或者积碳不是特别严重车，你一年都可以用个1到2套，所以呢你囤个4套回去是吧，也就是用个2-3年的时间，它的质保期是5年嘛。或者你也可以选择跟朋友拼个单啊，如果已经产生了积碳问题的，你可能连续就要去用个2到3套，你再多的那一套是吧，留的第二年再用啊，这也很快就用完了。所以这个铁锤三效哈，大家现在的这个活动价格赶紧来囤货了。开油车开混动车的朋友对燃油系统都要进行一个实时的养护，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3，买回去之后呢，自己去加油站加油之前加一瓶铁锤三效加进油箱里面，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正式为大家进入到今天的修车热线。您如果还有碰到其他的这个汽车维修保养的难题，可以赶紧来拨打电话0791-883-3001和88330022。

0: 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把您碰到的用车问题直接留言过来就可以咯。
1: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世界，为您提供汽车故障问题解决思路，修车热线正在为您服务。
0: 好，修车热线正在为大家服务，两部电话0791-883-3001，0791-883-3002。我们也先来请进一下这一时段的节目嘉宾黄庆黄师傅。你好黄师傅。
2: 大家好。
0: 黄师傅今天在节目当中是谁有什么想跟大家提醒或者是来说一下的呢？
2: 变的嘛，天气热了嘛，天气热了以后就大家都要开空调，AC 都要打开。在我这里有一个客户呢，他不停地打开了，他打开了空调以后，他水会少，经常少，他水被到哪去了？就是找毛病，就找到了，找到以后呢，找到问题以后，是水箱盖漏水，但是水箱盖，我感觉到水箱盖它是好的，是个新的，它是一个它所谓的原厂的，我水箱盖漏，我就读数据流，读水温数据流，读到了以后，结果发现了，103度、105度，我们的高速档都不转，
0: 那到发动机的这个影响就很大了。
2: 高速档那个风扇，冷却风扇的高速档不转。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打开了 AC 以后啊，它只有低速档，它没有高速档，所以说这个水啊，就是通过这个水箱盖把它喷掉了。因为水箱盖，大家看的别是一个盖子啊，我们那个什么可乐瓶子啊，或者是什么矿泉水瓶子的盖子，它里头很多，看中间拱出一个东西。那里面有单向阀、压力阀，那么很多东西，所以说这个水箱盖子我们不轻易的换，也不应该不要，所以说要搞到，结果一发现把风扇拆下来，新换的风扇以后，这个风扇呢，他说我是自己买的，到了小店里装的，我说买了多少钱呢？这个风扇买起来大概我们乱七八算起来可能大概380到450之间吧，这个风扇好
0: 的。这个价格是正常的。
2: 对，正常的。结果他是100多块钱在网上买的，好像110块钱在网上买的。好了，我说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他讲你这，我说你去找网上吧。结果去找网上，他就到网上去，他是什么旗舰店买的？打电话给他，买了还差8月份买的，差一年。他说我就退，网上理都不理他，你用了这么久你还想退啊？你是旗舰店答应了我质保一年的。啪，把电话
0: 快，马上快到质保期了，坏了。
2: 对，快到质保期了，就是他不理他。所以说我们大家就是要注意这个，为什么他那个没？他冬天刚刚买得来的时候，去年的时候他用了，可能用了几个月。我们大概用了10月份、11月份嘛，结果一直到现在才刚刚开空调。所以说你这个车他只用了几个，用了2-3个月，现在刚刚开冷气了，我们要 AC 了。好，结果这个
0: 发现问题了。
2: 千万有的很多买东西啊，不要到网上的什么旗舰店的哪里去买，便宜，我说你便宜的好了。这些你看这种把我们折腾死了，怎么找，看着冷风扇又好，我就紧看到，怎么不转高速档啊？就读数据流，103度、105度，它还不转高速档，结果把 AC 打开，它也没有个 AC 打开，它有档位，但是没有高速档。结果我们冷却风扇这个档位就拉下了，把它拆下来，直接通上电，啪有高速档，通上电以后小扇。有转速高，主扇没有，所以就造成这个。
0: 就是他换的那个风扇的质量问题导致的这种情况
2: 吗？对，换的风扇质量问题导致。他开始我们总是认为他是个新的，没去动它，结果没办法，他没地方动了。
0: 那黄师傅，像正常的那个冷却风扇，我们买的那种质量好，你说300多的那种，它一般是多久能用得了多久啊？
2: 这个就得有5-6年了，更好，
0: 基本上也不容易出问题的那种状态，是吧？
2: 好的，不容易出问题。
0: 所以就是这个车辆的一些配件。黄师傅的提醒还是说，就是特别涉及到一些我们发动机变速箱工作的东西，咱们不要去网上乱买啊。你像有些朋友什么雨刮呀这种在外面不影响我们整个机械性能的东西，你到网上买没有问题，但是涉及到车辆内部的配件，最好还是到修理店去找正规的地方买合格的这种产品，不要图便宜，对吧？
2: 如果你现在是这样的，如果他现在他不买了哈，现在我们又要去买一个新的，你说你加一下多少钱，多去了这个钱就白白扔掉了。
0: 是啊，
2: 买这个假的风扇，他说重新
0: 自己还
2: 不行，
0: 对对对，自己还那个。
2: 你到自己店去给他打个电话，他就送过来，人家拉提走就是。
0: 是，好，那所以这个提醒还是给到大家啊，不要图便宜，很多东西确实是这样。他最后还是又换回了300多的风扇，最后。
2: 对，不，我买了300多装上就好了，
0: 不然发动机会坏掉的，一直这样高温。
2: 对，发动机就是还好嘛，他这个人。

0: 水温喷掉以后，他马上知道，因为他报警嘛，他马上下来加。
1: 就刚出这个问题，他马上去解决了，就还好。
0: 对，
1: 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的这个修车问题我们就先给大家回复到这里，非常感谢黄师傅的分享，黄师傅再见。
0: 刘飞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高速方面 ，G6021 杭长高速的302公庄德昌段，朱湖收费站到万年枢纽区间往杭州方向，单道缓慢通行。S38昌黎高速西段的176公庄万载服务区至万载西收费站区间，南昌往上利方向，单道缓慢通行。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6: 搬运
5: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2: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菲菲。在这一时段车友话说之前，我们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带来的几样秒杀好物。因为就是到了这种阳光明媚的季节哈，很多人呢还是非常喜欢什么呢，去户外露营，碰到好天气，周末啊，节假日就是会去外面搭个帐篷啊什么的。那么如果说你家现在还没有帐篷，还缺了个帐篷，缺了什么折叠桌椅，缺了什么露营的那种 BBQ 的烤网烧烤炉的，今天给我们大家啊一顿安排。首先来说一下这个 BBQ 的烤网烧烤炉。因为有的时候你去露营啊，你就单纯的在那搭个帐篷躺着，觉得少了点什么，这个时候你烤点烤串啊，真的就觉得更加爽。特别是朋友聚会啊，搭帐篷，亲戚家人一块儿，是吧，这露营烤点这个小串，哎，特别的爽，然后再配点这个小饮料啊之类的，是不是。那么这个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款烤网烧烤炉呢，它是非常的轻便啊，非常容易携带的，可以折叠，不占用空间，你装在车里啊或者拎着啊都挺轻松的。而它那个碳盘是那种抽拉式设计的嘛，你中途烤的时候就要加碳啊什么的，也更方便一些。而且它那种加粗的烤网更耐高温，更不容易变形，而且烤肉的话呢，它导热会更加的均匀一点。不管你是要烤鲜肉、烤蔬菜、烤海鲜，它都能够快速

速的熟透，外焦里嫩的锁住那种鲜味儿啊。反正这个折叠式的，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你可以先进链接看一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今天的这个商城福利价格，十字镀锌花网的烧烤炉只要85块，不锈钢的这个长条烤网的烧烤炉是只要99啊，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划算，不到100元，两位数就能够拿走，您说说啊，这多划算！回复秒杀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添加福利官来下单了。然后呢，除了这个烤网烧烤炉之外，还有就是这个超轻的帐篷了。因为你去户外露营，如果说那个帐篷太沉了不好支了啊，其实也挺费劲的，是吧？打完了一身汗。但今天这款户外的这个天幕超轻的帐篷呢，它是非常轻便、非常好搭的，而且防护很到位，新手也能够轻松的拿捏。它的最大亮点其实就在于它的超轻跟便捷，因为今天我们几样东西都是属于那种比较便携的。它的重量是属于什么呢？这个帐篷轻到女生都能够轻松拎得走。啊，你放进后备箱里完全不占空间，你想自驾、想徒步、想野餐，跟姐妹一起聚个会呀、这个帐篷都能够用得了。安装呢不需要什么复杂的工具，一个人可能几分钟就可以搭好了，也不用去求同伴，因为很多说搭个帐篷要几个人才能完成，它这款一个人就能够搞得定啊。而且它还带了那个防晒的涂层，是 UPF 50加的，全面防护紫外线，哪怕是在烈日之下它也能够隔绝强光，能够隔点热啊，而且碰到下雨点也不怕，它是 PU 3000加的一个防水性能的，碰到一些小雨天气是吧，都不用怕。空间的话呢，能够容纳下大概4到6个人，反正你可以先到这个商城里面先看一下款式嘛。今天价格的话呢是超轻帐篷199元起，它有好几种不同的这种款式形式的，你可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啊，也是回复秒杀进入商城去下单。那最后呢，就是这种比较便携的那种折叠桌椅，我觉得折叠桌椅真的是很多地方场景都能用得上，什么户外露营啊、野餐啊、 BBQ 啊，你缺一张凳子啊，在家里有的时候招待客人啊，都能用得上哈。而且我们这一款它的那个桌腿，它采用的是那种航空的碳钢材质的，是加厚加粗的设计，承重能够达到300斤。不管你是去放一些什么烧烤炉之类的，放食材、放餐具、放饮品，它都能够稳稳当当，更不用说哎人坐在上面了，都是非常稳当的。而且它是那种分离式的卷折桌面，搭配这种按压扣，就是你收纳起来它很小，但是你搭出来呢，哎，它又非常的合适，桌面大小非常适中，你放一些食材啊，放一些这个饮料啊，都是 OK 的。那么这一套折叠桌椅啊，给大家也有安排到一个价格，90×60×42的中号折叠桌是只要129元，然后再加20元的话呢，也只要149元就可以升级到120×60×42的大号的折叠桌椅。但这个我觉得就是看你配你帐篷的大小尺寸喽，看你几人出行需要啊。但是我个人觉得折叠桌椅的话呢，往大了买没问题，人少用大的也挺爽的，人多了也不怕没有地方用，是吧？反正这个折叠桌椅啊，这个包括这个烧烤炉啊，以及包括帐篷，大家想要下单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现在呢出行啊，除了有的时候你可能会去搭个帐篷什么的，有的人出行呢他现在也更愿意去选择一些什么 MPV SUV 的车型。然后说到 MPV 之前蓝图梦想家真的是卖得非常不错，也让蓝图品牌有了这个自信，现在呢也开始要去挑战一下大型 SUV 的市场。最近他推出的这款蓝图泰山 X8， 我们就来看一看，如果真喜欢这台泰山 X8 的，咱们选择哪个配置更加合适。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生活中经常听到一些长辈对刚怀孕的妈妈说，怀孕期间一定要吃鹅蛋，可以去除胎毒，将来宝宝出生就不容易得黄疸，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并不科学。在一些地区的传统观念当中，鹅蛋被认为具有所谓的清热解毒或去除胎毒的功效，因此会有鹅蛋可以预防新生儿黄疸的说法。不过这更多是民间的经验或传说。

0: 并没有被现代医学实验证实。青沙黄疸最核心的诱因在于宝宝自身胆红素代谢机制，出生后摄入和排泄是否平衡，以及是否存在溶血或肝胆方面的疾病。母亲饮食可以影响胎儿的健康状况，但并不能直接决定宝宝是否会出现黄疸。以下是一些关键的影响因素，比如说母婴血型是否不合导致溶血，宝宝是否早产，肝脏酶系统更不成熟，出生以后喂养情况怎么样，以及有无先天性的病理因素等。鹅蛋富含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和鸡蛋类似，确实是一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但将其与能防黄疸联系起来是一种误解。在部分地区的传统饮食观念当中，很多食物被冠以清热降火、去毒之类的功效，但大多是经验之谈，并没有确凿的临床依据。预防黄疸的关键在于科学喂养和及时就医，而非依赖某一种食物。
1: 好，我们的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了，我是菲菲啊。刚刚宣传之前就跟大家来说了，今天会聊到的车型是蓝图推出的一台 SUV 的车型，泰山 X8。那这款车呢，它全系都是大五座的空间的那种大型 SUV。科技方面，它有搭载到华为乾坤智驾 ADS 系统。动力上呢，它有插电混动跟纯电两种形式，然后插混版分为了 Max、Ultra 跟 Ultra 加三个配置，指导价格是292,900到359,900，然后纯电版的话呢，是只有 Ultra 跟 Ultra 加两个配置，就没有那个 Max 版本了，指导价格是339,900到379,900。纯电的版本确实会价格更贵一点点啊，电池用的也更大嘛。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接下来的车友话说的环节，来跟大家好好的解析一下泰山 X8 这几个配置到底应该怎么来选择。
2: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3: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4: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友话说。
1: 好，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聊到的是泰山 X8 这台车型。首先呢，整体的配置我们刚说了，插混的三款，纯电的两款，一共就是五个配置来选择。然后从配置的梯度来看， X8 它其实就是三个版本， Max、Ultra 跟 Ultra 加，只是看你动力系统是选择混动的还是选择纯电的。那么只有 Max 版本这个入门的这个配置，它是只提供了插混版，然后其他的 Ultra 跟 Ultra 加都是有纯电跟混动两种选择。所以因为有了 Max 版本的存在哈，也让它整个车型的入门门槛能够低于在300,000以内啊，它的入门的起售价不是292,900吗？所以说在价格上面同级别里面肯定也是有一定的优势的。我们现在就从低配的开始跟大家说起，看这个300,000以内值不值得选。首先哈，它那个插电混动的 Max 版本指导价格292,900，这对于一台大型的 SUV 来讲，不到300,000的起售价那是相当的诱人啊。而且它的标准配置其实还挺齐全，你像那个华为乾坤智驾 ADS， 它搭配的是原来那个192线的激光雷达啊，至少它有了激光雷达了嘛，是吧，虽然不是最新的。然后还有鸿蒙 Space 的系统，冰箱、沙发、前排的彩电，这都是标配。然后动力部分的话呢，它是标配双电机的 1.5T 的混动系统，加上45度的电池。不过跟高配车型比，它的起售价格虽然低，但它的那个辅助能力啊，跟电池的容量啊，确实不是这种满血的状态。所以对于这么大一台车子来讲，稍显逊色啊。所以低配的车友更多的目的还是在于它能够拉低门槛，而对于我们想要购买消费者来说，性价比倒不是那么高，因为给到的东西确实不算多啊，不算先进。那么再往上一个，来到了这个插电混动的 Ultra 版本，指导价格是329,900。这个版本的话呢，它相较于 Max 来说贵了37,000，很多人说差价好大呀，对吧？不过相较于差价而言呢， Ultra 版本它增加的配置也不少。首先换来的就是基础的东西，电池的容量更大了，并且它还加入到了800伏的高压平台，充电速度能够更快。底盘的这一块加入到了三腔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因为车子大，你没有后轮转向的话呢，车子其实转个弯掉个头，它的转弯半径掉头半径会大，有了后轮转向之后，车子开起来更轻快更灵活啊。这个升级我觉得个人觉得其实挺有必要的。然后其他的配置还有像包括四个激光雷达，还有后排的娱乐系统，29喇叭的这个品牌的扬声器，所以这37,000你就单独看一些什么空气悬架啊，看看它的那个大电池，看看它的800伏高压平台，好像也有些这个能够 cover 到的成本，是吧？所以说这个真要选择的话，插电混动我个人还是更推荐这个 Ultra 的版本。

它其实是跟那个插电混动的 Ultra 版本比起来贵了10000块钱，然后那个 Ultra 加的版本的纯电呢，它也是会比这个插电混动版本的贵，但是它的差价是超了20000块钱，比那个插电混动的 Ultra 加版本。我们就来看一下，首先来说一下那个 Ultra 版本的纯电哈。其实 Ultra 的这个版本，它的插混跟纯电的配置大致是差不多的，都是有3腔空气悬架，有后轮转向系统，然后激光雷达的话呢，是变成了896线的。这个在纯电的版本里面啊，这个是有升级，因为很多买纯电的车型的朋友还是更在乎它的一个智驾功能性的。然后另外在动力方面的话，纯电的 Ultra 呢，它是配了一个98度的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池。CLTC 纯电是能跑到603公里的，所以它整个配置跟实用性都是可以说相当不错了啊。但是只比这个插电混动贵了10000块钱，我觉得还挺值的，因为毕竟这个插混车型你想要纯电去开，它的纯电续航里程不是那么理想。你选择直接上一个纯电是吧？你在市区用纯电去跑，那就更省我们的出行成本。然后 ，Ultra 加的版本呢，它可以说是比就是纯电的 Ultra 版本贵了40000。啊，说实话，这个中间的差价跳度真的是比较大。但是很多时候贵40000多了些啥呀？我们来看一下哈。首先，它电池容量直接给它增加到了120度超大电池包。CLTC 的纯电续航是727啊，就是虽然它车子很大嘛，所以说它电池很大，但它的续航也就是700多公里，没有有一些的那个车型800-900公里的续航来的那么猛。但是它也有800伏的高压平台嘛，充电效率至少还挺快的。你要补个能，它充电的速度快也不打紧，对吧？然后超充的话呢，续航这一块我觉得也不用焦虑。你去什么服务区啊，或者是能充电的那个充电站，插上电，上个厕所的功夫，你回来它可能就充的差不多了，是吧？然后作为一台定位比较高的这个车型呢，它 Ultra 加的这个版本基本上是品牌旗下能给到的东西全部都升级到了，22英寸的天地星芒轮圈，看上去非常的豪华，然后还有迎宾的电动踏板。跟摘星发光门把手，然后插电混动的那个 Ultra 跟 Ultra 加呢，它的这个辅助硬件都是标配192线激光雷达的，但是到了这个纯电的它也是用到了896线的这个激光雷达但还是那个你要用华为的那一套支架的话，你还得额外的再付10000多块钱在你刚买车的那段时间才能够满足市区的那个支架嘛，要不然就只有高速的这个支架功能了这就是说到了这个 Ultra 加。 Ultra 加它就是其实把一些旗舰的东西豪华的东西全部怼进去了，就看你需不需要。我个人觉得 Ultra 的版本已经够用了，不管你是选择纯电的 Ultra 还是这个插混的 Ultra， 中间的这个配置已经是绰绰有余。那么其实话说回来看到这个泰山 X8 它的一个竞品车型，30万上下的新能源 SUV， 现在市场的竞争其实也比较激烈不仅仅是像蓝图有这个品牌的一个积累的车型泰山 X8， 然后其他的像什么小鹏的 GX， 包括腾势的 N8L， 还有智己的 LS9， 这些车型都是在这个价位级别想要去搏一搏这种高端市场的，所以泰山 X8 它的这个竞争压力肯定也是不小。它是定位在大五座的 SUV， 定位会比这个六座的这个泰山可能稍微低一些些所以泰山 X8 呢，它其实又延续了泰山的一个设计，然后又加入到了更多的一些选择然后整体的这个车身尺寸呢又比较理想，对于这个五座空间来讲是绝对前后排都是足够宽敞的，所以呢整体来说它的定价会低于原来的泰山，入门的价格可能到时候正式价格出来之后呢就是不到30万甚至可能就是在29-28万多的这个样子，可能是我估计性价比其实非常的高空间配置辅助驾驶这些能力选到30多万30万出点头的那个配置呢，其实也是完全够用的，并且它是插电混动的版本也有，纯电的版本也有，动力形式选择的也比较多，是吧？然后最高纯电能跑727公里的一个续航，也能够满足大家日常的通勤或者是长途的这种出行需求，所以它在上市之后呢，可能也能凭借它比较不错的一个均衡的产品力跟它的高性价比突出市场，拿到自己的一份优势。好，你要说到这个性价比节目最后也不得不跟大家来说一下咱们的1054内蒙古油，也可以说是性价比十足。现在的这个燃油附加费机票真的就涨得很厉害，导致很多朋友出去想要出去玩，一搜机票被劝退了。但是你要是在这个季节去内蒙古，再跟着咱们1054出发，就帮你省钱。我们有一个双飞5日游，而且是东方航空的品质航班，南昌直飞鄂尔多斯，这5天不会说我什么第一天最后一天都在路上转机耽误了，并不是，我们是从南昌

直飞鄂尔多斯的，而且全程零购物、零自费，退一罚十。价格包含您的往返机票，包含您各种游玩项目，只要3080每个人，3000出头就能够往返内蒙古了。而且我们去的是鄂尔多斯这条线嘛，它这次的路线上面包含了西拉木人草原，你可以看到大草原，然后还可以看到什么呢？银肯塔拉沙漠，大沙漠也在行程里面有的。然后其他的还有像什么乌兰霍夫府啊、成吉思汗陵这些都有，还赠送了大家草原牧场的体验跟沙漠的娱乐套票。因为你去看大草原、看大沙漠，除了拍照之外，你更多的其实还是要在上面去玩、去体验啊，什么骑马呀、滑沙呀这些东西，对吧？这些东西我们都有给大家包含到的。而且住宿有一晚是草原蒙古包，有3晚是携程的3钻酒店，还有很多特色美食，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油面宴等等。一次吃遍草原风味，价格3080每个人。如果是心动了，赶紧来抢占名额。因为我们的这个班期是从今天开始就有班期出发，然后到6月15号中间，你看想哪天出发啊，都可以来联系一下客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了，或者是直接拨打熊老师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11:57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

0: 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城区高速道路上的车辆都是正常良好的，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就是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今天下午全省多云，其中九江县的镇量市和宜春市北部、南昌市西部及少儿市东部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晚上九江县的镇量市和南昌宜春少儿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鹰潭市和南昌宜春少儿三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方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级左右。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5度。明天赣北和赣中北部阴天有中雨和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从行业引资结构来看，一到四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公安部日前发布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新规自今年6月1号起在全国落定执行，从此告别只看驾驶时长的老办法，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位立体判定，只要满足任意条件就算疲劳驾驶。昨天晚上，神舟23号载人飞船搭载长征2号 F 火箭发射升空，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颖由此成为继刘洋、王亚平、王浩泽之后第四位飞向太空的中国女性。黎嘉颖飞天不仅是其个人的圆梦时刻，更是内地与港澳携手遨游星辰大海的又一见证。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了解到，近期该所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原野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5位。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当然啦，这个大家在这个夏天刚刚开始的时候啊，如果说想要去感受户外露营的话，哎，怎么能少得了一顿滋滋冒油的BBQ 呢？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露营神器啊， BBQ 烤网烧烤炉，让你在户外能够轻松的实现烧烤自由。这款烧烤炉呢，轻便易携，可以折叠，不占空间，装车拎着都非常的轻松。碳盘抽拉式的设计，烧烤途中加碳更方便，加速烤网耐高温，不易变形，导热均匀，不管是烤鲜肉、烤蔬菜、烤海鲜都能够快速熟透。左右可以折叠调料板，调料再多也有地儿放，组装的非常的方便，不需要复杂的工具，几分钟就能搞定。今天爱听商城福利，十字镀锌花网烧烤炉只要85块钱，不锈钢长条烤网烧烤炉只要99块钱。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杀进入商城抢购吧，添加福利官微信还可以再减5块钱。当然了，户外想要露营玩的舒服又安心，除了准备一顿美味的 BBQ， 一款好用的天幕帐篷也是必不可少。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户外天幕超轻帐篷，轻便好搭，防护到位，新手也能够轻松拿捏。再来亮点啊，就是超轻便携，重量轻的女生也能够轻松拎走，放进后备箱里完全不占空间，自驾徒步野餐户外小憩都能够轻松携带，安装不需要复杂的工具，一个人几分钟就能够快速的装好。而且拥有是 UPF50+ 防护紫外线以及 PU3000 的防水性能，哪怕偶遇小雨也能够从容应对，不慌不忙享受户外时光。空间宽敞，够4到6人使用，还有呢10平米左右的投影面积，解锁户外的观影乐趣啊。现在呢，这个商城推出了爱听商城的宠粉。

0: 福利，户外天幕超轻帐篷只要199元起，多种规格可以选择。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杀进入商城，添加福利官微信，单单再减5元。而户外露营野餐 BBQ 缺一张好用的桌子可太狼狈了，今天这款户外便携式折叠桌解决你所有的户外摆放难题，露营神器非它莫属。桌椅呢采用的是这个航空碳钢材质，加厚加粗设计，承重高达300斤，放烧烤炉、食材还有餐具饮品都稳稳当当，美观耐用又稳固。分离式的卷折桌面搭配按压式的卡扣，新手也能轻松操作，不用再为组装桌子露营浪费时间。桌面大小适中，不管是摆放烧烤食材还是聚餐吃饭都是绰绰有余，关键是桌面防水防油，弄脏了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力清洗，户外使用更省心。可以折叠的设计，展开就是稳固的餐桌，折叠后轻便便携，女生也能够轻松拎走，自驾徒步野餐露营全适配，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今天不玩虚的，直接给到你地板价90×60×42厘米的中号折叠桌，桌只要129元，当然也可以一步到位啊，加20元149元，升级为1米2×6米，乘60公分加42公分的大号折叠桌，一卷啊，非常的方便，就可以带走了，就是那种蛋卷桌啊。户外装备全部配齐，还不到500元，所以大家就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秒杀”来购置一下自己的户外露营装备吧。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好，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装修的这点事儿啊？有些朋友啊，这装修的问题确实挺多的。说好的六十天，结果120天，还在不腻子，气的是天天睡不着觉。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以后装修呢，不用是开盲盒靠运气，不用找工人找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质量还不好确定，好不好？以后呢，在创意装修，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不用在装修市场上迷茫，创意材料呢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你的工期，可以讲在江西开辟了装修的先河。创意呢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名，所有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电话抢订创意16周年庆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88063322，88063322。创意和其他公司不一样，不只是喊喊口号宣传宣传，他们是实打实的正规军，有基地的，把这个事情落到实处了。创意啊，就是工人师傅的家和学校，师傅们每个月都要回到那里升级工艺，考核考试，不过关不准进咱家。这么好的服务也不用担心涨价，装修还能1万抵4万，拨打88206322，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沁源总裁三重监督，又给升级又给优惠，对于现在装修的业主来说太幸福了。因为呢创意对工人很好啊，经常给他们搞各种团建活动，工人有归属感，干活更用心，只有业主满意，他们才有源源不断的活干，就是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所以呢，不要再羡慕别人家装修又快又好，从今以后江西人家装有了自己的交付仓储中心，有了自有工人正规军。拨打88206322，88206322，预约去创意2万平整装家居馆实地来了解一下吧。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交通干道通行情况都是正常良好的。当然你关注过自己的家里装修情况怎么样，正不正常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啊，想要让自己的家中找一份靠谱的装修，当然是要提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创意装饰啊。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了。也就是说啊，之后装修不再是开盲盒靠运气，不用找这个工人找那个材料，工期一拖再拖，这个还不确定好不好。以后在创意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再不用在装修市场上迷茫。而且创意材料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工业主家中，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工期。可以讲啊，创意在江西开创先河，告诉我们江西业主装修房子是可以成为一个可确定的事情，不用踩坑的。现在呢，创意在江西有2000多名自有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名自有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电话抢订创意16周年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8820-6322，8820-6322。创意和其他公司不一样啊，只是他们不只是喊喊口号宣传宣传，他们是实打实的正规军啊。那么有基地的，把这个事情落到实处了。创意呢，可以说是工人们的家和学校，那么会到那边呢培训上岗到位了才到你家去装修，考试不过关不准进咱家。而且呢，这么好的服务，不光不涨价，还能享受1万抵4万的服务和优惠价格。现在拨打8820-6322，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庆元老师总裁三重监督，又给升级又给优惠。现在的装修太幸业主太幸福了。现在呢，在创意干活，工人有活干，有尊严，节钱快。而且啊，七十桌的杀猪宴，两头整猪，工人们就像过年一样。这样的活动他们每个月都有，公司对他们的人文关怀比我们还丰富，把工人当自家人，工人有了归属感，干活才更用心。只有业主满意，他们才有源源不断的活干，就是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所以呢，不用再羡慕别人家装修又快又好。从今以后，江西人家装有了自己的交付仓储中心，自有工人正规军。拨打8820-6322，8820-6322，去创意2万平的整装家具馆实地来了解一下吧。
5: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

0: 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关心项目线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好，关心项目现在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之外，要提醒各位关注天气，预计在现在我省局部地区仍然会有暴雨和强对流。25号到27号全省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其中25号到26号中北部的局部地区有暴雨、降水、对流性强、短时强降雨，发生洪涝、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偏高，需要注意做好防范。后期29号到6月1号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22到4号全省降雨又会逐渐增多，提醒大家多多关注天气变化。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今天的2: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与中国工签站完成镜像交会对接，整个交会对接过程平稳有序、精准高效。这是我国载人飞船首次执行3.5小时镜像交会对接任务，中国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实现又一突破。5月23号晚到24号早晨，重庆酉川区、北碚区、大足区等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其实目前灾害已经造成北碚区2人失联，酉川区17人失联，3人遇难，救援处置工作正在全力开展。记者昨天了解到，福建漳州市龙海区依法程序已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问题中的相关责任人员作出问责处理，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2名干部谢冕，6名干部通报批评。昨天在山东聊城举行的2026年亚洲大学生龙舟锦标赛上，中国队包揽男子组、女子组和混合组比赛全部9项冠军。作为亚洲高水平大学生龙舟赛事，来自中国、泰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6个国家和地区的大学生龙舟队在聊城东昌湖展开角逐。近日，北京一辆小客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救护车，引发行车纠纷。经核实，事发过程中救护车并未搭载患者，也未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驾驶员也对小客车故意别挡车有存在不法这个违法的行为，最终双方均被依法处罚。人民锐评发文，路怒斗气没有赢家，道路安全不是靠以牙还牙来维护，法律也绝不支持这种互相伤害的逻辑，一味的冲动上头终究会两败俱伤。好，以上就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时间继续我们的午间版本公路 BGM。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1: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2: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3: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0: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3: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哎，老赵，你这个土菜馆生意可以，不过夏天到了，这么多空调呼呼转，一个月电费得上万块吧？
2: 哎，别提了，钱哥，上个月光是大厅加后厨，电费干了12000呢。
1: 我跟你说，哥这里有便宜路子。我朋友你知道啊，是做那个代缴电费的，交900，到账1000，等于打9折。哎，我已经充了2回，第二天到账妥妥的。
2: 900抵1000，还有这种好事儿？不会是骗人的吧？
1: 骗什么人来？骗什么人来？人家正规渠道有内部指标，跟那个团购啊是一个道理的。喏，我把他微信推给你啊。
2: 这，那我先试着缴一次。
1: 就是嘛，你试了之后你就知道了嘛。
2: 4500能充5000，省500块，这一年下来可不是小数目呀。这么算，哎，真的是划算的。行，试试。
3: 您好，这里是电费优惠代充专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你好，你好，我是钱总介绍的朋友，想问一下那个电费优惠。
3: 钱总的朋友啊。

0: 真好，交900到账1000的名额还剩最后几个，最快明天到账，您要充多少呀？
1: 那我先充4500试试吧，要5000电费到账啊。
0: 没问题，我发您一个收款码，您转完账把户号给我就行，全程我们操作，您坐等到账。
1: 转过去了，你查收一下。
0: 好的好的，明天啊您查看一下电费余额，到账了记得帮我们介绍客户哦。
2: 支付宝到账，
1: 哎，电费真的到账了，5000，一分不少。钱哥，充值的电费到账了，你这路子真稳呐。
3: 对吧，我还能骗你不成？人家灌了快1年了，我们家都是找他充的，你以后啊就找他，能省不少钱呢。
1: 那必须的，我还给隔壁老周也推过去了，大家都省省。
3: 对嘛，有优惠同享嘛。
2: 微信支付收款归零。
1: 马上到用电高峰了，我再充20000。喂，哪位？
4: 请问是赵志强，赵先生吗？我是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我姓李。请问你最近2个月是否通过非官方渠道，就是微信用户叫电费优惠代充的去充值电费啊？
1: 对呀，怎么了，警察同志？这出啥事儿了？
4: 赵先生，你充值的电费实际是被诈骗团伙用犯罪赃款代缴的，你的钱进了骗子口袋，骗子的黑钱进了你的电费账户，这就是典型的洗钱手法。你的账户已被外地警方列为涉案关联账户，需要配合我们调查。
1: 洗钱？我就是一个开小饭馆的呀，我充个电费怎么就成洗钱了？警官，您是不是搞错了？
4: 冷静一下，赵先生，您仔细想想，正规国家电网缴费怎么可能有交900抵1000的优惠呢？所谓内部指标团购折扣都是话术，骗子的目的啊，就是把非法获得的黑钱洗白，充成功了您就是洗钱帮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充值失败，很多电诈受害者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两头都是坑啊。
1: 哎呀，我还到处介绍给朋友，真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呀。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电费、水费、燃气费、话费等民生缴费价格公开透明，绝对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折扣或团购优惠，缴费请务必选择官方渠道，切勿轻信低价代缴宣传，更不要参与此类可能涉及违法犯罪的活动。贪小便宜可能吃大亏，守住钱袋子，南昌公安与您同行。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全省多云，其中九江井的镇两市和宜春市的北部、南昌市西部以及上饶市的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晚上九江井的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的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鹰潭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小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转阴的天气，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雷雨来时呢，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

0: 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6到28度，局部25度。26号赣北和赣中北部阴天，有中雨或者是雷雨出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赣中的南部和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7号赣北、赣中阴天，有小到中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者是短时的强降水。赣南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26号到27号全省雷雨来时呢，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20:30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发射中心成功发射。25日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完成对接，随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天宫，中国航天员完成第8次太空会师。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局和储备局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为了便于各界掌握数据，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贸易数据统计。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留在 FM105.4。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

0: 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2: 在下午的14:33，锁定调频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夏天到了，很多人都很喜欢去户外玩耍，对不对？那么户外玩耍的时候呢，你需要一顶轻薄的帐篷，包括呢你在 BBQ 的时候或者是遛娃的时候呢，一个天幕超轻的帐篷呢就可以满足你又防晒呀，然后呢又可以遮挡一些风风雨雨之类的。反正有一款户外帐篷呢，那就是很适配于我们出去带娃然后会出去玩的一个搭子。所以如果想要购买这一款露营的 BBQ 烧烤的这种超轻帐篷啊，或者是便携的折叠桌椅呢，就赶快看过来。我们今天为大家分享到了这一款户外的天幕超轻帐篷呢，真的是绝对拥有。首先它已经说的是超轻嘛，就是你的装备呢哪怕再带多一点，这一个帐篷呢也不会让你觉得很累。户外的天幕超轻帐篷呢只要199块，多种规格是可以进行选择的。当然如果说你的帐篷已经有了的话呢，那么户外的像烧烤炉啊还有这个折叠桌椅呢也是它的一个户外搭子。所以各位小伙伴呢，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登录到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进入商城来进行选购。那刚才有说到这个烧烤炉呢，是有十字镀锌的花网烧烤炉，只要85块。不锈钢的长条烧烤网呢，就是烧烤炉，只要99块。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同样是回复秒杀。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折叠桌也是同样购买方式，好，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划算，它有不同的型号，像中号的话呢，折叠桌只要129块，升级为大号的话呢，就是149块。以上这些产品呢，都可以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来进行进入商城下单。好了，继续留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来听歌曲。

0: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1: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0: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1: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2: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1: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接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接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再来看到高速路况，G76下蓉高速瑞干段350公里处白鹅收费站至和风枢纽区间，往湖南方向一辆货车发生故障，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多云的天气，气温27到34度，目前的实时温度35.2度，西南风4级，相对湿度53%，空气质量指数优的级别，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好的，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昨天20:3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呢，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4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商务部的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的数量已超过五十。

0: 3万家，存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内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卫健委表示，已经调派专家会同山西省组织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加强留神于煤矿事故伤员救治。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留在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在下午的15点32分，依旧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夏天呢，就是一个可以吃很多水果的季节。那现在呢，也是樱桃的一个限定和大家一起分享的季节。那大家呢，应该是对于这个樱桃是有所了解的。就是我们现在分享到的这一款产品呢，就是美枣樱桃，选的呢就是清晨现摘，然后当晚发货。

然后这一批为大家分享的梅枣樱桃呢，是来自山东露天的种植采摘的梅枣樱桃，它是肉美多汁，然后呢肉核又很小，就是肉厚嘛，核小，口感也是非常的佳，然后外观圆滚，像玛瑙一样的红。它发货的时间是5月22号到5月31号发货。如果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我们的购买方式，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第二个呢，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在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牌江西也是可以同样进入的。分享到的产品规格呢，就是有3斤装福利价115，那么5斤装呢就是福利价166，同样也可以以会计的方式来进行购买，那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樱桃，就可以进入到潮牌江西的商场进行下单啦。如果说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其他的内容的话呢，也可以解锁其他更多有趣的信息，比如说出去玩，如果你回复到新疆的话呢，可能就会解锁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的这个路线了。你可以在这个路线里面呢，穿越中国最美的公路独库北段，然后一天解锁4季，感受从雪山到草原的一个视觉盛宴。它吃的和住的都非常好，主要是行的也很好，就是全程呢就是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因为新疆是一个非常大的地方，如果你在从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中间这个路程没有休息的好的话，那么你下到景点就可能就是昏昏欲睡，没有任何想要去游玩的这个欲望了。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呢，可以让你在两个风景站之间呢好好的休息一下，所以赶快来行动起来。含往返机票以及门票还有导游保险一价全含，全程仅有2个购物店，然后让你玩得轻松又自在。全程呢就是有2个团期，6月11号和6月20号，每人6699元。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立即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来抢占席位，或者是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新疆就可以解锁到更多的行程了。如果说你回复的不是新疆而是内蒙古的话，可能就会解锁内蒙双飞5日游的路线。这一次呢，它是一个非常品质的航线，就是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往返机票仅需3080，核心的景点全部覆盖，像成吉思汗陵啊、乌兰霍佛谷，还有这个希拉穆人的草原，包括你有一个特色的一晚住宿，就是草原蒙古包，加上3晚的携程3钻的酒店，美食也同样升级，让你一次吃遍草原风味。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赶快的报名，这真的它的价格很划算，3080元，然后两人同行呢可以立减100块。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来咨询我们的旅游顾问老师，这个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号留言内蒙古，可以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详情路线。如果说你回复的是其他东西的话呢，那可能就是解锁到其他的地方了，比如说你回复到的是西北，可能就会和我们一起去这个丝路甘青县，它是一个全景8日的思想小团路线，让你一次玩遍所有的精华路线，省心又震撼。专属福利价格呢是4580元，然后两人同行呢每人立减100块，性价比也是超高的，不拥挤，不赶路，不早起，你和自己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呐，都可以是选择这一个超舒适的旅游路线。同样它的每一站里面的这个交通路线也是非常好的，就是2到3人坐5座车，4人以上的直接升级9座的商务车，然后1人1个正座，宽敞又好坐。因为它的路线其实也蛮长蛮远的，所以如果你在路上的话休息不好也是比较累的。全程也是真正的零购物，无强制，无隐形消费，也是安安心心的让你去玩。24小时的免费接送机，然后每天1瓶水啊，落地就有人管啊，全程不用操心。而且它这个路线呢可以去到很多精华景点啊，像华沙啊、冲浪啊、秋千啊，以及骆驼拍照啊、藏服体验、骑马射箭都是有的，打卡青海湖、茶卡盐湖、鸣沙山、莫高窟等等等等，你想到的这一些非常有名的景点都可以在这次丝路甘青里面都可以体验到。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拨打猪猪老师电话19979905072，19979905072去了解，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西北，也可以进群锁定更多的优惠啦。好了，继续留在 FM105.4 继续听歌。

轻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目前的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目前南昌城区各者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距六零沪昆高速的昌张段782公里处，胡家坊收费站至樟树收费站区间往昆明方向，现场是占用第1、2、3车道、第4车道缓慢通行，请大家注意了。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气象小秘书为你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7到34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5.2度，西南风4级，相对湿度53%，空气质量指数27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的灾后应急恢复，三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得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的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海关总署消息，内地海关将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适时发布以粤港澳大湾区为整体的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昨天，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5。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观察。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者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五点。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享程序一键投保。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看到啊，城区路面的车流状况呢还比较不错啊。那咱们呢正处在啊这个天气的间隙，最近的连绵阴雨呢给咱们礼拜一啊稍微空了个假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没有这个太多降雨的打扰，大家的出行呢还比较顺利。周一的工作比较多啊，这个路面上的车流出行呢还都这个比较顺利。当然今天天气比较炎热啊，大家也要多关注一下。但目前看起来啊，晚间高峰的话已经有事故开始这个提前发生了。现在在桃花南路快速路这边已经在靠近到九州高架的周边位置呢就已经发生了追尾啊，所以现在这段路啊已经出现了一些车流开始陆续集中的一个这个状况啊，提醒大家提前的要保持耐心小心通行了。那其他的东一环西一环呢现在都还没有晚高峰启动啊，依然有顺畅选择的一个空间。其他学校周边的啊，这个现在接娃的车流也在陆续抵达，此刻的校门口周边路段也都基本还比较宽松啊，行驶呢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3: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浔阳西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275米，还有赣州的福寿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331米，还有宜春的环城南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2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九江简德镇南昌鹰潭上饶五市和宜春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新余吉安抚州四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吉安抚州五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九江简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三到四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六到七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景德镇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

0: 度到三十四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吉安多云29到36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赣州多云29到35度。厚德经一，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气温回升，很多人都觉得病情好转就擅自停药，这是大误区。像糖尿病、甲亢还有甲减等慢病是需要长期规划用药，更加不能随意的减药停药。江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就提醒了，血糖甲功稳定是药物控制的结果，擅自停药会导致病情反弹，并且是加重并发症，所以遵医嘱服药，定期复查，科学管理慢病。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5号50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的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悉，近日该所研究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两周所获得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的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一年的工作量。2026大洋洲国际武术邀请赛24号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闭幕，中国队收获8金1铜。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昨天11时23分，影片《给阿妈的情书》是票房突破10亿。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江湖中很流行碳中和这个词儿啊，哎，什么叫碳中和呀？
3: 碳中和指的是我们直接或间接排放的二氧化碳与我们通过植树造林等方式吸收的二氧化碳相互抵消，实现二氧化碳净零排放。
2: 这事儿听着有点复杂呀，我恐怕参与不了啊。
3: 听我的，帮你江湖地位稳稳的。第一招，每天说服5个人放弃开车，绿色环保出行。第二招，发动亲朋好友至少34个人每天节约1度电。第三招，监督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餐具，不浪费粮食，积极践行垃圾分类。
2: 这些个招数都不怎么凶险的，
3: 嗯，
2: 这就能保护咱们的地球了。
3: 嗯，
2: 好，那我得干起来呀。
3: 2060年实现碳中和，国家要努力，我们也要努力。
4: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5: 切换生活的频道，
4: 欢迎锁定 FM105.4
5: 下班新动力。
4: 我是雷鸣，
5: 我是思琪，
4: 路况抢先报，
5: 热梗追着聊，
4: 给你最新鲜的、
5: 最畅快的
4: 资讯快报，
5: 情绪出口，
4: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Hello, 我是七零。
0: 嗯，今天又是全新的一周啊。
6: 是。
0: 其实今天这个天气还真的是不错的。
6: 对，30来度，你会感觉到就是盛夏了。
0: 虽然是盛夏，但是这个风还是蛮给力的。
6: 我早上起来其实一点风也没有，中午的时候我突然才发现、啊、哇，风起来了。
0: 尤其是对比了一下昨天傍晚的那阵雨。
6: 那垫下来您的哗啦啦啦哗啦啦啦的。
0: 是又点我一下啊。昨天其实很多朋友啊真的是把衣服啊什么东西啊都晒到外面去了啊、
6: 嗯、
0: 甚至有一些。

0: 就是家里装修的朋友，他们就是家里全部在透，
1: 嗯，
0: 结果很多朋友就想，哎呀，这天气还不错，结果傍晚的那一阵雨啊，真的是让那些没有赶回到家的朋友们后悔莫及。
1: 那比对比那些看演唱会的小伙伴就是好多了，
0: 嗯，
1: 因为小伙伴那个就是晚上
0: 他们还在路上，用身体感受到了，
1: 不只是说在路上，
0: 嗯，
1: 是说连续好几天好像都在看演唱会的过程当中就突然下了一阵雨，真的好像是周六周天都是这个样子，周五我不太记得了，反正是周六周天的时候，
0: 嗯，
1: 基本上我看到有人就在网络上就是说明明开始是没有雨的，
0: 哦，
1: 就刚坐下好的开始下了呢，
0: 那我就想知道在上面唱歌的人人家是在雨中给你唱吗？还撑把伞？对啊。
1: 哦，最有趣的是那天我刷到有粉丝说，
0: 嗯，
1: 哦，明明哥哥穿的是那个衬衣，
0: 嗯，
1: 这大雨给我浇的变成皮衣的即视感了。
0: 哦，你说这个想起了之前的一个梗吧，就是那个凤凰传奇，
1: 嗯，
0: 你知道吗？凤凰传奇在 N 年前有一次演唱会，然后两个人就在雨中，底下人全部在淋雨，然后他们撑着伞在上面唱，
1: 嗯，
0: 唱着唱着呢，然后那个女的就觉得不太好意思了，
1: 淋花吗？
0: 对，然后她就把伞丢了，然后那男的一看，嗯，那你都把伞丢了，我也得丢啊，然后一丢就冒着大雨，天啊，那唱的叫一个太难了，你知道吗？后来就很多年以后，
1: 嗯，
0: 然后呢两个人又在台唱，结果呢底下又是大雨，
1: 嗯，
0: 然后这个男的撑着伞对这个女的突然笑了一下，
1: 嗯，
0: 把伞丢了，嗯，然后那女的一看，好吧，我也把伞丢了，然后在雨里又在那唱，天哪，太不容易了。说实话啊，这些就是歌手演员啊，他们跟底下人有同理心是能够理解的，
1: 对对对，
0: 但是本身他们在台上唱歌其实难度就更大了，
1: 嗯
0: 嗯，你想想看，一张嘴雨水就进来了，我把它唱出去又进来了，唱出去又进来，多难呢。
1: 还好哎，凤凰传奇的话基本上他们也可以选择不唱，
0: 嗯，
1: 就光靠台下大合唱也是 OK 的，
0: 那你要这么说，当时网上很多人就说那个男的，
1: 嗯，
0: 就说哎呀，
1: 曾毅，
0: 你当然可以这么做了，反正从头到尾你也不唱几句，
1: 词儿不多。
0: 好，朋友们，其实啊，就是你会发现哈，成年人的世界，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生活当中需要去寻找一些小快乐。
1: 对，
0: 为什么呢？因为大快乐它不是那么容易寻找到，
1: 只能说是成年人的世界观和自己的认知都完全改变了。
0: 对，因为你要的太多了，
1: 获得的快乐就很小，
0: 没错，
1: 就很小，容易满足他。
0: 你看我走外面遇到一个孩子，我给你个糖，快乐不？快乐。
1: 啊，
0: 你看你遇到一个成年，我给你个糖，耶。这就给个糖啊，
1: 这要看是从哪儿来的糖，
0: 嗯，汉堡呢？怎么就一个糖呢？是吧？你要的太多了，所以就难快乐。
1: 嗯，对， 对对。
0: 好，朋友们，今天咱们就探讨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成年人最珍贵的小快乐是什么？
1: 就是还能保持有的时候有这种童心的状态，我觉得是蛮珍贵的一件事情。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我不知道你有不玩拼豆
0: 拼。我不太玩，但是我知道很多人玩，
1: 就是把那个小豆子又刻到一个膜上，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个一点点的一点点拼出他自己想要的图案，然后再拿那个其他的辅助工具，然后
0: 就把它压平了，
1: 哎，变成一个小小的那个挂饰。
0: 嗯，对对对，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人他们都会去玩这个，
1: 对，
0: 他们觉得很解压，
1: 但是也要注意是自己就是在玩的过程当中呢，也要注意安全。因为我之前看那个新闻，好像就是小朋友就拿那个枪，好像不小心就是引发了一些不必要的那个安全隐患。
0: 哦，我以为是太小的小朋友把那个拼豆给吞了哟。
1: 不是，好像自己是拿了一个什么工具，好像是，
0: 哦，可能就扎了什么之类的。
1: 反正就是
0: 对对对，
1: 引发了一些那个安全事故嘛。
0: 对对对对，嗯，是这个还是一定要注意的。
1: 对对对对。
0: 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哎，你玩过吗？
1: 我其实最开始我都不知道怎么流行起来的，但是我自己觉得哈，
0: 嗯，
1: 也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一个明星丁禹兮，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不知道。
1: 丁禹兮，小丁儿，你不知道？
0: 你现在说了，好像我应该知道吗？啊，你说吧，是因为他玩这个带火了呀？
1: 就是，也不是，但我总感觉从他之后，好像大家玩拼豆这个意识更强了。
0: 哦。
1: 因为当时好像是我看他参加一个什么综艺的一个什么活动还是怎样，
0: 嗯，结果他带了一个这个视频，
1: 就是被大家那个拍到了，他去玩这个拼豆。
0: 哦。
1: 本身可能也很火，但是我没有这个概念，
0: 嗯，
1: 也没有这个接触。
0: 嗯。
1: 但是从他玩了之后呢，我对这个有所关注，突然发现很多年轻人都去玩这个拼豆。
0: 哦，你说玩这个，我就是这个以前在我的印象里啊，是很多人会有这种什么挂件啊，
1: 嗯，
0: 饰品啊，
1: 嗯嗯，
0: 这种，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突然说，哎，这个东西啊都是我自己做的，就开始大家去自己弄这个了。
1: 嗯，哎，对对
0: 对，
1: 好像很多年轻人都会在周六周天或者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时间自己坐在那个地方，然后有一个图片摆在那儿，
0: 嗯，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一点点一点点拼起来。
0: 是，其实很多朋友会觉得啊，就是玩这个很难，它其实不是难，
1: 嗯，
0: 它是需要耐心，
1: 嗯，对，
0: 真的，其实你就一个一个往那放，有什么难的？ 但是你真的一个一个往那放，直到最后把整张图给放出来听。

0: 哪，太耗时间了。
1: 如果说不小心你把一个地方整错了的话，那、
0: 啊、那不能重放吗？
1: 那你跟你的图片完全不一样啊，就比如说你动了一下、
0: 哦、
1: 那你最后是要靠压然后把它压在那个地方的。
0: 嗯，对，太不容易了啊。生活当中呢，我们需要去寻找一下啊，就是好朋友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你觉得成年人最珍贵的小快乐是什么？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啊。好，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3: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4: 好，听众朋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追踪啊。今天的道路通行情况，今天明显感觉到啊，这个晚间高峰的这个温度是上来了，好在呢这个咱们的路况热度没上来啊。那今天大家啊这个开车回家啊，开始要考虑一下这个防晒和防暑降温了啊。当然呢目前来看大家的一个出门呢路况还是很清凉啊，这此刻的高架环线过江桥梁啊以及环沿江通道的一个流量通行呢都还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区间啊。这个江边的一串快速路啊，这个出行呢都还是没太多阻碍啊。那现在的这个当然东一环啊还有包括南一环现在的这个关键点位一直在给大家做监测啊，目前的出行车流呢还没有出现上升啊。所以周一这个在晚高峰的出行表现比早高峰要从容很多啊。刚才在桃花南路快速路衔接啊这个九州高架的位置发生的事故呢也已经解决，所以在晚高峰此刻的这个开行啊，大家呢去往各个方向行车状态都还不错。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近视频社区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浔阳西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97米，赣州工业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58米，上饶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6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6: 褪去一天的繁忙，
7: 切换生活的频道，
6: 欢迎锁定 FM 105.4
7: 下班新动力。
6: 我是雷鸣，
7: 我是思琪，
6: 路况抢先报，
7: 热梗追着聊，
6: 给你最新鲜的
7: 最畅快的
6: 资讯快报，
7: 情绪出口，
6: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7: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0: 哎，今天咱们聊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成年人最珍贵的小快乐是什么？
1: 那就是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呀。
0: 哎，等等等等。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你说到这个的话，你记得刚才我还给大家说到一个，昨天不是很多人家里装修，结果那个家里全部淋湿了吗？
1: 嗯。
0: 我跟你说，其实你就是如果说哈，你想想看，你在外面玩，别人在你家给你装修，但是呢别人走的时候还会帮你把门窗给关好、
1: 嗯、
0: 甚至说其他的时候啊，就是太阳还不错，人家会打开给你透、
1: 嗯、
0: 就感觉好像你家里有个管家似的，这是不是挺棒的？
1: 是，
0: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难，朋友们，因为现在的装修公司靠谱的，他绝对是能做到的，人家有专业团队，人家有这个意识啊、
1: 嗯、
0: 我跟你说真的，创意装饰啊，人家就是每天给你做了哪些事儿啊，他会告诉你，然后呢他走的时候还会啊把门给你关好，把窗给你关好、
1: 嗯、
0: 他会告诉你一声、
1: 嗯、
0: 让你安安稳稳的，你不管在家啊，或者你在上班啊，或者你在开演唱会啊，都没问题、
1: 嗯、
0: 今天下雨不怕，人家今天装完给你妥妥的关上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任何事情咱们得找专业的人啊，要找这种信得过的人。比方说现在要装修的朋友啊，你看他们有一点不同的是什么呢？创意装饰16周年庆啊，现在呢它有一个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还有庆元还有总裁啊，你看这三方啊三重监督啊，这就是为了让大家装修能够安心省心，而且这个价格优惠力度也是很大的。那有的朋友就担心，哎呀这活动现在有没有过呀，有没有一些厅都涨价的啊，咱们不仅不涨价，而且这个装修还是10000块钱抵40000块钱。
1: 是，
0: 现在你想装修的话啊，记住这个电话啊，你看人家是产品靠谱，质量靠谱，而且人家的工人也特别靠谱啊，人家工人都是自己公司的实名制的工人，而且是培训合格了才能够上岗的。好，想装修的朋友呢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抢到就是赚到了。
1: 对，除了省钱之外呢能够快乐，还有就是比如说大家如果喜欢户外的话，
0: 那必须的，
1: 很多人都会带自己的宝宝或全家人去到户外和大自然
0: 搭一帐篷，弄点吃的。
1: 对，你不觉得现在大家很喜欢在周末的时候或节假日的时候带上自己的东西，烧烤架一些装备啊，去到户外找一个草地，
0: 对对对对对，
1: 蓝天白云地方，和大自然亲密接触，是不是？
0: 是。哎，你也别说，我前两天看到了一个很高级的人，
1: 嗯，
0: 就是他的心态特别好，就是他的那套装备你会以为他在哪个就是很漂亮的公园里，没有、
1: 嗯、
0: 他就在小区里的草地上他就在小区里搭了个帐篷，然后在那弄啊弄什么，我们觉得哇，感觉瞬间小区都被他给提升了。
1: 对，所以如果你喜欢户外的话，同时又喜欢在户外搭一个帐篷支个烧烤架 BPQ 的话呢、
0: 嗯、
1: 我们今天的推荐这个产品呢真的是能够让你获得很多的快乐，
0: 很实用，
1: 就是户外旅行露营的 BBQ 的烤炉、
0: 哦、
1: 还有超轻的帐篷啊、
0: 嗯、
1: 还有呢折叠桌，这些都是在户外必用的一个几个户外搭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关键是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就比如说这个烧烤炉、
0: 哦、
1: 它呢就是十字镀锌的花网的烧烤炉呢只要85元、
0: 哦、
1: 然后不锈钢长条的烧烤网呢只要99块、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超轻薄的这个天幕的超轻帐篷呢它的价格也非常非常的实惠，只要199，多种规格可以选、
0: 哎、
1: 再或者呢就是你这些装备都有了，但是就缺一个折叠桌，也是有推荐到的。
0: 没错，
1: 它其实是可以承重到300斤的，放什么炉子啊、食材啊、餐具啊、饮品啊，都是稳稳当当的。那它的价格也是骨折价、
0: 嗯、
1: 而且尺寸也是不一样的，大家根据的需求进行购买，有中号的，还有那个升级的大号的，不是129块就是149块，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购买。购买方式呢也很简单，登录到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
0: 是的，好，朋友们想要的话千万别错过了啊、
1: 嗯、
0: 那同时呢也别忘了参与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
1: 嗯、
0: 就你觉得成年人最珍贵的小快乐是什么、嗯、
1: 好，
0: 来看到这个薄凉与热烈啊留言说让自己平静的能力
1: 啊，
0: 哦，
1: 这不是感觉让我觉得可以换另外一个话题吗？有什么超能力你能快乐？
0: 他这感觉就是当你遇到任何事的时候，我能处变不惊，我很好的调整情绪。你看啊，深呼吸，嗯，好，今天的瑜伽动作我们就练到这儿，来下一个。
1: 我们就听歌了。
0: 那还是不错的哈。好，那朋友们接下来呢这一首，我跟你说，虽然说年轻人啊可能会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冲动，
1: 嗯，
0: 但是你学会调节情绪啊，能够去平衡快乐，那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萧亚轩的这首《冲动》送给大家。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

0: 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路面上车流出行。此刻来看的话啊，这个晚间高峰呢开始有所动作啊，这个尤其是集中在部分的这个城区的关键路段，尤其是一些这个咱们常说的点位，像是九州高架的豫章台古建，像是庐山南大道上八一桥的这个上桥引桥，以及像皇家湖立交的这个经典方向，由北向南金开返程。那么当然呢，这个也有没料到的啊，这个今天在丰盛快速路的这个靠近到嘉岩路互通立交呢，也出现了车多啊，这边呢由南向北方向呢有这个间歇性的车多，而此刻呢其实大部队呢还没上桥。高架快速路呢其实还有空间，而此刻需要担心的是部分的这个学校周边路段啊，那现在的话放学已经是这个此刻的一个主打任务啊，所以说流量比较大的像这个玉泉岛周边，像民安路周边，像咱们呢能看到二中附近啊，凤凰中大道以及啊这个其他的像锦江路啊这样一些这个通行通道啊，需要大家备好充分的小心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九湖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338米，还有赣州黔东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长达334米，上饶武三溪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78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褪去一天的繁忙，
9: 切换生活的频道，
8: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9: 我是思琪，
8: 路况抢先报，
9: 热梗追着聊，
8: 给你最新鲜的、
9: 最畅快的
8: 资讯快报，
9: 情绪出口，
8: 烦恼全甩掉，
9: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今天咱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成年人最珍贵的小快乐是什么？
1: 突然让我出去玩
0: 啊！突然让你出去玩，
1: 工作都不用做了。
0: 哦，那其实来的就是这么突然啊。如果是你的话，我问你啊，内蒙古、新疆，还有西北这三条线，你最想去哪条？
1: 远离工位哪条线都行。
0: 那你随便选一条给大家分享一下。
1: 那这个时候就要抓阄了，点点豆豆，
0: 点点豆豆，
1: 点到谁就是谁。
0: 我跟你们说啊，其实这个新疆啊，因为当时南疆线我是带过的，北疆线我也带过的，景色是真美，然后人文风情是真好，不过说实话，坐车是稍微有点久，因为呢，可能是因为它太大了嘛，
1: 对呀，
0: 点对点中间真的，你坐车，你一定要有一部好手机，还得有一个好的充电宝。哎，不对不对不对，我们的这个陆地头等舱它是很高级的，它上面就带了那个充电口，你充电宝都不用带，你得带着手机线就可以了，插着它就可以充电。
1: 因为你这陆地舱就是坐的也舒服，会让你稍微在上面刷手机的时候呢，会更加舒适一些。
0: 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我当时是怎么做到的，我自己以为我调节自己调节的很好，我上车就睡觉，下车我就醒了。其实我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那车坐的太舒服了。好朋友们，如果想去的话哈啊，你看这一次呢，咱们是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的一个这样的活动，这里有些美景啊，万亩薰衣草、紫色花海，还有伊宁六星街异域风情，还有独山子、大峡谷、一年奇观，还有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园、汗血宝马等等精华景点全部给你拿下了啊！想去的话呢，这里两个日期，一个是6月11号，一个是6月20号，跟咱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去奔赴大美新疆吧！拨打电话记住了，180-7021-9478，180-7021-9478，给大家说到一下这个优惠价格哈，6699元啊，记住了，是每人6699元起啊，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或者说还有更简单的方式，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新疆”两个字，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或者报名了。
1: 刚才不是说出去玩吗？你问了我三个地方，
0: 对，
1: 我想问一下，
0: 哎，
1: 这些地方夏天的蚊子多吗？
0: 这些地方夏天的蚊子多，夏天蚊子应该都还好吧？
1: 啊，
0: 都，
1: 因为我觉得南昌的蚊子真的好讨厌。我刚才明明坐在这里呢，就是无缘无故啊，就不是布了一个蚊子包。
0: 哟，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怎么说嘞？如果你想看草原的话，那我觉得蚊子也多，但是也好玩，因为草原上它有很多好玩的项目给大家设定了。而且呢，就是去内蒙古的朋友还有一点比较好，就是点对点比较近。因为它大部分都是在草原上嘛，所以中途的距离不是那么的远。你想去茫茫的大草原骑马驰骋的话，那么这个内蒙古线就不要错过了。
1: 对，但是去的时候呢，大家也看一下天气是不是需要带上那个驱蚊水。
0: 那必须必须啊。
1: 我们内蒙双飞五日游呢，它是含往返机票仅需3080元，然后也是核心的景点全部覆盖，像西拉木仁草原呐、成吉思汗陵啊等等等等，包括呢它有特色的住宿，一晚的蒙古包加上3晚的携程3钻酒店，住的也很好，吃的也很好。因为像内蒙的美食呢，也会让你一次吃遍草原风味。专属的福利价呢，刚才已经说了3080，两人同行呢会立减100。我们团期呢是5月25号、6月15号，看一下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小伙伴呢，看看哪个日期比较适合自己。然后想要行动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我们这个报名方式哈，咨询我们的旅游顾问老师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上面直接留言内蒙古，扫码进群了解更多的路线详情。
0: 是的，那如果说刚才的两条线路大家都去过的话，那么这个西北这条路线一定要去走一走。大家想想看哈，当时我们带队走过那么多的线路啊，但是为什么西北令人印象特别深刻呢？因为啊，就是它的这种就是大西北走环线，它是丝路干青走这样一条线路哈，然后呢，它沿途经历的很多的这个风景啊，它都是差异很大的。你看，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就各种不同的，竟然在一条线上全部给你碰上了，就每个地方它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值得大家去玩啊。我们看一下这里呢，其实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

0: 特色惊喜，沙漠加草原双重大礼包，可以感受一下滑沙呀、冲浪啊、秋千啊，还有骆驼拍照啊、藏服体验、骑马啊、射箭呢、啊，让你一次玩到爽。特别是那些我们所知道的或者不知道的精华景点，青海湖啊、茶卡，还有这个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随便哪一个，绝对拍照是出片的。
1: 对，
0: 好朋友们，这一次呢，咱们的这个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啊，每人是4580元，两人同行还立减100块钱，两人同行是每人立减100哟。好，如果你想去的话，记住我们的这个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西北，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报名，记住了吗？是回复西北两个字。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3: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2: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行驶通行情况。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城区的道路出行呢，首先呢，环线一圈，皇家湖立交、前湖互通、九州高架那这几个点位，包括北京路上空附近呢，已经有车流的一个升温情况啊，这个点儿算是被占住了。但是呢，这个要论规模的话，还确实干扰不是那么的强啊，这至少比想象中要轻松一些。现在啊，这个咱们高温天，大家巴不得哈、这个出门晚一些啊。这现在啊，这西环丰盛快速路其实车流呢还没形成太大的一个规模，皇家湖立交和这个长乐互通，虽说车流在临近匝道会有缓行啊，但是呢，很快啊就能够恢复速度通行的话，大家其实不用太过这个焦虑啊。那另外呢，在晚间高峰，在这个城区地面主干道的城线，哪怕来到这一刻钟啊，典型的高峰时间啊，似乎路况呢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爆发啊。学校附近也好，路况里这个咱们的关键的一些写字楼啊，这个上班这个集中区域也好，现在其实大家的往返呢都还是比较顺畅的。那当然了，现在在这个八一大道的广场周边呢，还有包括像北京路红都大道交接路口这边呢，还是能观察到一定的这个车多情况，包括万象汇啊这边的高新大道的北京东路口这些局部路段啊，大家呢稍作耐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重庆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79米，赣州赣南高架路出口由南往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461米，上饶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640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 105.4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2: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2: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2: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Hello， 我是西玲。
4: 哎，今天咱们聊到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成年人最珍贵的小快乐是什么？
6: 我身边的蚊子突然全死了。
4: 很好，这个也还不错啊。来，看到群里的这个秦哥发来一个，哇，就是南昌有一个百岁老人啊，喜获10万元的长寿奖。我看到了一下，就是他庆祝100岁的生日嘛，然后就请了很多的村民来家里共同祝贺。然后呢，他们这个村里边的就是也给他准备了一个10万元的长寿奖。
6: 天啊，我要
4: 太
6: 是个老
4: 棒
6: 太
4: 了！
6: 太太，我也会很快乐。
4: 真的，就是你看人家本身长寿，这是一件大喜事儿，而且
6: 对，
4: 因为长寿还能获得奖哈，
6: 嗯，
4: 真的是一件大喜事儿。成年人里最珍贵的小快乐，这简直就是一份大快乐，求都求不来的大快乐，朋友们。
6: 但我觉得这个老人家他的心态应该也很好，不然不会这样。
4: 是，那确实，那心态好，其实它就是一个长寿的秘诀啊，是不
6: 是？
4: 是啊。相知相惜留言说，钓鱼必须得是钓鱼。哎，很多人说这个就是我们去陶冶情操啊，我们钓鱼啊，我们把这个心态磨练得比较好啊，我们去钓鱼啊，可以。平淡人生哦，这是发了那个吧，雨中的那个汪苏泷吧？
6: 对，汪苏泷他就是真的，是不是这个衬衫很像皮衣？他其实是衬衫
4: 啊，那也真的是蛮像的。你要是不说，我不觉得。
6: 浇了之后，就真的很像那个紫红色的皮衣。
4: 就让那大雨落下。
6: 对，是容祖儿唱的。
4: 好，我们再来看到，哎，平淡人生说，哎，我还以为你们回复了一个叫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参与的话题，成年人最珍贵的小快乐就是下班了3个字呢。我当时还说还蛮应景的啊，原来你只是在问别人有没有下班了，是我想多了。
6: 下班了也很快乐啊。
4: 来看的小 Z 啊，留言说，平安无事，内心安稳，身心自在。哎呦，这12个字其实很难做到。
6: 对，
4: 但是能做到的话特别好，我觉得。换言之，我觉得这三个词里边，能做到哪个其实都挺不错哎。平安无事能做到不错吧？
6: 对。
4: 内心安稳做到不错吧？身心自在做到不错吧？好的啊，都挺好，总结得很到位，不错啊。好，再来看到马路放大镜，哎，这是放了一个什么东西啊？他说这个人牛不牛？我看看这是干什么啊？这镜头都给我卡着了。哦，是实线变道对吧？是这个意思吗？我看一下，这个人的车牌哦，实线变道，啊，这个人开着开着就突然一下实线变道啊，这是在南昌的东一环东往西的方向，
6: 南一环往东往西，
4: 这个朋友的这个车牌号是赣 AN68R8，实线变道啊，以后不要干这样的事情了啊，我跟你说特别的危险，真的啊，这好玩，人家发过来就看了这么个事儿。你这说不定就是个事故，一定要注意啊。还来看到这个马路放大镜说，他说我是给父母送肉包子，等食堂开冰柜，要不然早就到家了。但这个事儿的描述，我觉得还是一种稳稳的幸福哎。
6: 就是想到有东西送到父母家，其实挺好的，
4: 对对对对对，家人之间能够相互惦记着啊。哎呀，你说如果最近呢，要是有人给我送樱桃，我觉得就特别开心。因为最近呢，真的很多朋友说啊，买了咱们这个樱桃呢，不光是自己吃，很多人是说我用来送人特别好。
6: 你买了？
4: 没有啊，我这不是说等人送给我呀。好朋友们，为什么咱们这个樱桃会卖得特别火呢？啊，你看啊，这其实啊，它是，最受欢迎的呀，还是布鲁克斯？为啥呀？你看这个脆甜口感，很多老客户就会问，哎，什么时候上架呀？那上架了他们就赶紧来团购，因为他们家品质有保证啊，然后呢这果子又比较大，下单之后开始再去采，早上采下午发走，所以到手里都非常的新鲜啊。所以呢想要樱桃的朋友们啊，我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樱桃还是比较大的。这家樱桃店呢，其实啊就是咱们已经合作了很久了，开店就开始合作啊，这是来自于山西省运城啊。山西省运城市有名的樱桃基地啊，又把它称之为叫华北樱桃第一村，品质有保障。所以想要的朋友呢啊，赶紧啊，现在咱们是3斤装的，这个福利价是115

0: 我会看到有一些那个小视频发出来，
1: 嗯。
0: 小朋友不是有那种夹各种球形或者各种形状的那个夹雪的那个道具吗？然后有一段时间，
1: 夹什么？夹雪的道具
0: 就是那种像小夹子一样，然
1: 啊？
0: 后又把那个雪夹完之后就变成一
1: 一
0: 个
1: 个
0: 小，
1: 球是吗？
0: 哎，不只是球，还有其他造型。
1: 这个不是用来挑冰淇淋的那种吗？
0: 但是它就是跟那个差不多，但是可以
1: 嗯嗯，
0: 夹成雪，变成不同的造型。
1: 对，
0: 然后之前就是有一个地方，不知道哪里下雪了，然后我小孩哥在那旁边夹那个雪球器，然后
1: 嗯，
0: 就搞得好多大学生都去排队领他夹完的那个雪球。
1: 啊，那这样说起来，其实他们还是蛮有意思的，还有一种童真在那儿，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能够找到这种童真的快乐，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其实是蛮珍贵的一件事情的。
1: 嗯，是的，好，然后再看到群里的留言啊，这个三明治留言说，他说觉得好玩的那个成年人最珍贵的小快乐啊，他说必须是在，哦，他说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面看到一些小姐姐唱歌跳舞，然后还有听到1054电台小姐姐的声音，总觉得后面这句他加的好牵强
0: 他其实本来想说
1: 啊，
0: 前
1: 嗯，
0: 面的那个多才多艺的小姐姐唱歌跳舞
1: 对。
0: 是很赏心悦目
1: 对对对对，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到。你下次留言说把我们这句放在前面，好不好？
0: 然后你去上去来展一才才展示一
1: 没
0: 下。
1: 有，他都没说小哥哥。好，其实生活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事情啊，就是最珍贵的小快乐，其实减少很多的麻烦。生活当中呢，很多是顺顺利利的，对我们
0: 然
1: 来
0: 后我
1: 讲
0: 省了
1: 都
0: 钱，
1: 是。
0: 我也很快乐啊。
1: 啊，那倒是。那你跟我们说
0: 因为
1: 省
0: 省
1: 钱的
0: 到
1: 事
0: 就
1: 儿，
0: 是赚到啊，一
1: 那倒
0: 万抵
1: 是。
0: 四万呢，这不是赚了吗？
1: 那相当于赚了3万。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想要装修的小伙伴，顺道通过装修的方式来为自己省钱的话呢，千万不要错过创意装饰的入干16周年庆的这样一个一万抵四万的优惠名额。
1: 嗯，
0: 哎妈，累死我了，也没有人在后面追我呀。
1: 1万抵4万啊！我看看
0: 对，
1: 是，那这样的装修创意装饰，我看入干是有
0: 16周年。
1: 跟咱们合作有10年了，
0: 对。
1: 你看这口碑宣传那是杠杠的，
0: 是，
1: 嗯，
0: 而且他们有自有的工人，在江西呢有2000多个，在南
1: 对对
0: 昌
1: 对
0: 呢就是
1: 对对，
0: 将近有600个工人，
1: 是，
0: 所以呢，他们的工人在配备上面都是够的，而
1: 嗯，
0: 且他们本身会对自己的工人进行培训嘛，都是
1: 哎。
0: 持证上岗，然后实名制的，
1: 嗯，
0: 所以不用担心他们装的不够专业，装的不够好，装的不够好的话呢，实名制投诉他，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有三位一体的这个监工，比如说我们广电，还有清源老师以及他们自己的总裁进行三位一体的监工，如果哪个地方监督不好的话呢，就会把你这个进行重做，所以小伙伴们可以安心的去下单找他们装修。如果你真的是觉得说我近期没有装修的这个计划跟打算的话，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参考一下他们的装修风格，毕竟他们会有20000平的这个整装家居的实体馆，你可以去
1: 对
0: 看
1: 对
0: 一
1: 对对
0: 下
1: 对，
0: 什么样的风格跟感
1: 对，我
0: 觉。
1: 跟你说，你就是去参观一下哈。首先呢，就是开拓了你的眼界，真的，而且就
0: 对。
1: 是你对装修啊会有一个全新的认知，你会掌握很多的知识
0: 对对对，
1: 啊。那么就是你选他们，你很安心，即便是说最后哈你没有选他们，那么你掌握了很多知识，那么以后你在这方面你也是行家了。
0: 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想要行动的小伙伴呢，记住创意的电话88206322，88206222。
1: 好，咱们今天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成年人最珍贵的小快乐是什么啊？然后群里的 ABC 留言说冰镇小啤酒，
0: 再来点小龙虾。
1: 哎，那还真是挺快乐的呢。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
0: 哎，说到龙虾的话，我周
1: 嗯，
0: 末的时候也吃了小龙虾。
1: 怎么样？
0: 你喜欢吃那种整只的，还是把头去掉了，变成那种蒜蓉小龙虾？
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喜欢吃那种随便什么口味，但人家帮我把壳剥好了那种小龙虾，
0: 吃
1: 因为
0: 现成
1: 哎。
0: 的是吧？
1: 我发现一个问题，
0: 什么？
1: 就是以前哈，就是我在吃虾的时候，我看到别人都是整个剥完了，整只的在那儿吃，我每次都不屑一顾。我说他们真是费劲，干嘛吃个龙虾还剥剥剥？我就直接咬，咬一段吃一段，咬一段吃一段。直到有一次遇到了一位好心人，
0: 怎样？
1: 他看到我那样吃，他看不下去。他说你这样感觉就是把龙虾都给破坏掉了，破坏了味道，破坏了整体的感觉。他说不行，我忍不住，我受不了你这种人，我就要给你剥一个。他剥一个，我就勉为其难的一吃，完了。这么一吃，我突然觉得我以前吃龙虾是不是吃的太粗糙了一点？
0: 就是他是亲手自己拿手把它一个个那个壳都剥掉之后，一个非常完整的虾肉在你面前是这种吃的，对吗？
1: 对，就是非要这种，我突然觉得非要这种完整的蘸了调料吃，它才是龙虾的味道。
0: 但是我们自己家做的蒜蓉小龙虾的话，
1: 嗯，
0: 不需要蘸调料啊。
1: 蘸不蘸调料是其次嘛，重点是这个要剥好壳。
0: 重点是有人给你扒呀，
1: 哎。那个人更过分，他就扒了那个，后来就不扒拉了。那个
0: 给你养成习惯了，试一个就已经这样
1: 就是
0: 了。
1: 后来我就说，那别的怎么办呢？他你自己剥啊，我不会啊，那你就正好别吃了，我全吃了。
0: 哎，
1: 唉，
0: 我其实觉得小龙虾还好，
1: 嗯，
0: 虽然我懒一点哈，但
1: 好，
0: 是我用牙齿可以把它那个咬碎，然后那个。

0: 是可以把那龙虾肉剔出来的，但是
1: 啊，
0: 螺我是真的吸不出来。
1: 螺是什么？螺丝是吧？
0: 对，螺丝我真的吸不出来。
1: 啊，
0: 我吸那个真的很费劲。
1: 对对对，有的人他可以直接吸出来，好厉害。
0: 那你是江西人吗？
1: 我是啊。
0: 那你
1: 我吸不出来啊。
0: 呢
1: 我跟你说，其实我跟你说，这一般人我都不告诉他。其实我比较，我很爱吃螺丝，你知道吗？
0: 嗯，
1: 但是我懒，
0: 嗯，
1: 就是每次第一我吸又吸不出来，第二，
0: 嗯，
1: 你在磨磨唧唧的，然后拿个牙签在那挑，我觉得很费劲。
0: 就是一小块肉。
1: 对，所以呢，就经常有些人他会说，他说那你想怎么吃螺丝？我说你有没有那种就是把螺丝肉剔出来然后做成菜的那种？
0: 爆炒螺丝肉是吧？
1: 他们说有倒是有，不过你这样吃是不是没有吸螺丝那种快感？我说。我说还好吧。
0: 所以你成不了江西 C 罗。
1: 我成不了，我吸不到。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18点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5: 乘客们，列车。
4: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7: 1010888，
8: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9: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10: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1: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呢，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路面的路况发展情况。在这个时候呢，晚间高峰开始逐步呢迎来了这个车流升温的情况啊。现在包括九州高架豫章台、红藤高架接九州高架啊，北京路红都高架下桥、延边快速路上靠近南梁桥，以及像西环丰盛快速路的长乐胡同立交这些点位，陆续都有缓行车多的一些这个情况啊。当然呢，在新老城区、红谷太面区，包括老城区，其实大多数的路口通行呢，现在呢也开始有了啊，这个咱们的一些车多啊，比如说南小路和红谷大道，也就是南梁桥头啊这边的南梁大学桥头这么一个通行位置，比如说靠近到五中这边的中环路附近的一个这个家长往来的车流，现在这些都需要大家注意保持充分关注啊。眼看着高考、中考接近啊，很多中学附近啊，这个咱们家长呢已经是开启了啊这个全面戒备的模式啊，这个接送呢已经是非常积极了。那当然呢，还有就是确实注意到啊，包括现在北京东路沿线的几个路口，在梦时代、在青山湖大道路口呢，也有一个长距离的信号灯等待，尤其在高新大道的万象汇这个在施工的路口，由北向南的等待的车流比较多的这些零星点位，大家做好关注。总体来看的话，拥堵指数和早间相比确实不高，大家不用太担心。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首先关注到一下群里面发来的这个群里的驾驶的发来的，他说从南昌的南昌从三甸西路上九州高架转南一环的匝道上，有一辆车抛锚在最右边的车道上，正在拖车处理中，所以通过此处的车友们请注意安全。好，感谢驾驶的提醒啊。再来看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 目前九江的柳山大道由南往北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55米，赣州的东阳山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长达309米，上饶解放路由西往东用的距离长达322米。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据6001南昌绕城高速的乐温段，在4公里处杨家湖南收费站入口002车道发生了一起货车故障事件。那目前呢，这货车故障事件是处理完毕，入口002车道恢复正常通行。
8: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九江井的镇、南昌、鹰潭、上饶五市和宜春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新余、吉安、抚州四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吉安、抚州五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九江井的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井内镇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吉安多云29到36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赣州多云29到35度。好，朋友们，今天是世界预防中风日，全球每6秒就会有一个人死于中风，而我国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是位居全球首位。面对这一无形杀手，早预防、早识别、早康复是守护生命的三大核心防线。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就介绍了，高盐、高油、高糖饮食会增加血管负担，缺乏膳食纤维会降低代谢的效率，久坐会导致肥胖，血液循环减慢，血管弹性下降，吸烟者中风的风险比非吸烟者高2到3倍，酒精会损伤血管内皮，诱发血压波动，预防中风从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聊到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成年人最珍贵的小快乐是什么？
1: 突然一下子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2: 哎，等
1: 等，这我好像说过了，我怎么又说一遍？
2: 不是因为你现在饿了吗？这是能够理解的吗？
1: 但是吃水果可以饱腹吗？
2: 吃水果那要看吃什么水果，
1: 但是吃水果对于一些想要减肥的小伙伴来说，可能晚餐会用水果来替代一些主食。
2: 那倒是，
1: 因为很多人不是说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吃少吗？所以很多吃少的时候呢，就会选择一些水果，对不对？
2: 没错。
1: 那樱桃会不会是你的选择呢？
2: 樱桃怎么说呢，你要是吃一点点你很难饱，要多吃一点。
1: 但是樱桃比较有营养，是它好像可以那个对像孕妇啊、小朋友啊，因为它含体量很高嘛。
2: 那倒是，
1: 所以补充这个体量元素呢也是非常好的一款产品。正好我们有一款樱桃非常适合大家，如果想吃樱桃的话，就是这个樱桃呢就是从山西运城来的，非常有名的樱桃基地，又称华北樱桃第一村里面的樱桃。然后我们分享的这个品类呢就是梅枣樱桃，但是呢它是有不同的规格，有三斤装和五斤装的，但是价格呢都非常的是福利。比如说三斤装的话呢就是115的价格，然后五斤装呢就是166的价格。相信经常买樱桃的小伙伴呢就应该对于这个价格是心中有数的，对不对？所以还是非常划算的。想要购买的小伙伴呢千万要记得我们的购买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搜索潮派江西，直接进入商城下单。第二个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有潮派江西，也可以直接进入。再或者非常简单的呢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樱桃，也可以直接就是进行下单。
2: 是的，刚才有位朋友留言，他很有意思，他说诶，我刚刚拨打那个88206222，诶，怎么对方说那边不是卖樱桃呢？
1: 你这个转的，
2: 你
1: 直接说吧，
2: 你这是怎么给我串过去的呀？朋友们，刚才那个想买樱桃的朋友呢，他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樱桃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个很好记吧。刚才我们给你说打电话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好吧，那说的是要装修的朋友啊。要装修的朋友呢，那你可以现在来拨打电话，想装修的朋友呢建议你可以把这个电话存着，那其实呢就是找一个比较靠谱的这个装修公司啊，我们也是大浪淘沙给大家选出来的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啊，跟咱们台呢也是合作有10年的时间了。最关键的就是人家不仅品质过硬，现在价格优惠力度还大。你看，装修是10000抵40000，就是目前人家的一个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哈。而且人家还有一个三位一体的护航模式，江西广电、沁园总裁三重监督啊，朋友们，这个机会特别的难得，而且人家还有自己的装修工人。那有的人担心就是说，诶，这个装修工人的水平啊、素质啊、各方面啊参差不齐的，那其实人家呢2000多个自有工人呢、在江西啊，在南昌就有将近600人。你看所有的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的，要培训合格了才能够持证上岗。现在拨打电话就赶紧啊，赶紧来预定他们吧。现在呢趁着这个活动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记住了，电话88206222 88206222，记住拨打这个电话是为了装修啊，不是为了买樱桃啊。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今天咱们探讨的就是说，成年人最珍贵的小快乐是什么。来看到这个晚风徐就留言说，忙完一整天啊，瘫在沙发上什么都不想，吃着零食追着老剧，这一刻不用想太多，哇，太踏实了。哇，这个场景描述的非常好，
1: 我觉得他还蛮厉害的耶。我现在都已经很少就是追老剧，就是以前看过的剧我很少再看第二遍
2: 啊。我觉得他很厉害的就是他居然他在沙发上看电视。我现在我听到更多朋友的都是那种坐在那儿举着手机在那看，
1: 也有可能他的那个电视连了那个网络的呀，一些平台啊，在上面追啊、
2: 这样也能给你圆过去，不错。我很好奇吃的是什么零食，分享一下
1: 樱桃呗
2: 樱桃干好吧 好，再来看一下打工人不摸鱼啊，哎呀，这个名字蛮励志的嘞。他说加班到很晚，走出公司就遇到了晚风，路边小摊买了一份热小吃，疲惫一下子散了一大半。哎，这个意境也不错。
1: 下了班之后，我觉得让我喝矿泉水都很快乐。
2: 啊、你这个过分了，过分了啊！什么牌子的矿泉水更快乐？
1: 一样，都一样，随便喝水就可以。
2: 其实就是我跟你讲哈、啊，就是这种下班了，然后你发现外面有些美食的这种啊，我觉得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特别好，但现在心里就有顾虑了。我吃了，哎呀，会不会长胖啊？对吧？我就会考虑这些。
1: 你是说年纪大了不好减是吗？
2: 嗯，我不是，是年纪大了，我喝水我都胖。
1: 嗯，
2: 这个才是烦恼的事情啊。好，再来看到这位朋友橘子未落日，他说，嗯，周末不用起早，睡到自然醒，拉开窗帘就看见哇，全是阳光，这就我最知足的小快乐。哎，这个还不错哎，我看看啊，
1: 这两天应该不是拉窗帘看到太阳的好季节，好日子吧？
2: 怎么的？这两天是
1: 下雨啊。
2: 嗯、今天的天气是你不拉窗帘，我跟你说，阳光都透过窗帘给你射进来了。
1: 人家说周末有前提好吗？
2: 哦、
1: 周末的时候、
2: 啊、一定要周末是吧？
1: 对，周末这两天谁拉开窗帘就是大
2: 太阳。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南昌的朋友就是，未来一个月，这个雨，都挺多的啊。那你想改？

0: 你说这种早晨还有点艰难，
1: 今天是限定的太阳，
0: 今天是属于那种天气预报啊，不是，今天是属于天气一下没整明白，然后突然给了你一个夏天的错觉哈。好，再看到这个哦，是是是，小雷都在那等候着各位了，是的，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那个待会儿我们让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4: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现在快速路的车流通行啊，南一环九州高架、西一环丰盛快速路，还有沿江快速路的通行呢，现在呢依然还有强势点位啊。那比如说丰盛快速路啊，这个雷打不动医院路到长乐胡同啊，这段路的这个咱们考验啊，依然还是每一个走西环的朋友必须要经历，必须要感受啊。那在这一段路，大家呢就速度慢下来啊，这个咱们保持耐心，稳稳通过啊。这个丰盛快速路现在这个出行车流啊，也就剩最后这一块阵地了。南一环九州高架那也是类似的道理啊，豫章台国建筑，那这里风景都好，那也都想留大家一会儿。那现在双向往返的车流呢还是比较集中，但是除此之外，其他的通行路段其实包括咱们的洪都高架、九州高架的转角，包括李家庄这边通行，也包括其实朝阳这边沿江快速路以及过江桥梁的通行，其实现在的表现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安全了啊。从现在来看的话，高温天气大家这个迅速回家啊，目前来看的话路况呢这个改善很大啊。那现在的路况流量已经大幅的恢复，目前城区的地面主干道啊，只有在这个咱们的红果滩片区的零星路口，以及在老城区像叠山路和这个鲁子路的部分路口呢会有一定的车多，其他路段基本表现正常。都为大家发掘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德化路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85米，赣州将军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462米，上饶鼓楼大道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640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1: FM105.4
0: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零。
2: 那么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成年人最珍贵的小快乐是什么？
3: 可能和刚才小伙伴说，
2: 你又想吃点东西，
3: 就是吃点东西，
2: 啊、
3: 出去玩、或者是在家周末休闲的时候，
2: 是
3: 听清楚。
2: 对，
3: 周末在家休息的时候
2: 啊、休息的时候是吧？
3: 对
2: 啊。其实这个小快乐啊真的是很珍贵啊，你看其实我们刚才聊的话题已经说到了，比方说有一天我跟别人在吃这个吃虾，结果人家给我剥好了，我在那吃、这就是最珍贵的小快乐。
3: 对，
2: 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这个人间凑数啊留言说，他说跟许久没见的朋友闲聊啊、不用去刻意的找话题、啊安安静静的待着也不尴尬，舒心又自在。哎，那确实是，就有的时候跟朋友，为什么说很多人尤其年纪大了呢，就喜欢跟朋友去，就发现
3: 晒太阳，
2: 跟就发现跟朋友聊天他没有任何的压力，你不需要想太多。
3: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我跟这个人在一起啊、哪怕呼吸同一个空气，在同一个房间里面，我都觉得很尴尬，
2: 我都头晕，
3: 对，都很难受。是因为你可能跟他就是怎么待着都不舒服不自在。
2: 对，
3: 但是你像你跟你自己贴心的好朋友的话，哪怕不说话、同时换个不同的地方去刷手机，
2: 对，
3: 就是一句话也没有，就是喵悄的那种，很安静，
2: 对，
3: 你都会觉得很舒服自在。
2: 没错，就是我有两个好朋友哈，他们是这样的，一个住在高新那边，一个在红谷台那边，其实离得也不远，
3: 对啊，
2: 但是因为生活当中大家都忙于工作嘛，但他们俩就有一个约定是什么呢？红谷台那边的人只要去高新这边办事儿，就一定会找这个人，
3: 对，
2: 而他去红谷台办事也一定会找他，
3: 嗯，
2: 有的时候就无聊到什么地步呢？无聊到哪怕就是说，哎，我到这边来了，他说我去你那边来，这样行啊，你在哪吗？我接你嘛，我接你，然后你要去什么地方，我送你一段，就这路上聊聊天，或者更有空的话，就是他们停在哪，或者说我陪你办个事儿，我就在旁边等，就这样，他们能保持见面见很多次。
3: 天啊，这如果换成是一男一女的话，应该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2: 哎呀，如果是一男一女的话，那也都结婚了，天天在家互相看了都，对吧？就是有的时候，因为大家都很忙，就是不能像以前一样，就是比方说，哎，咱们俩一约着见面，就必须得吃饭呐、聊天呐、逛啊、玩啊，可能就得耗一天，因为没有那样的时间。
3: 对，
2: 就碎片化的时间。
3: 是，
2: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能做到这样还是挺好的。
3: 你知道每次我跟我其他几个朋友一起约哈，其实就是从家里面刷手机换到吃饭的饭桌上刷手机，但是我们几个人刷手机的时候还刷得很快乐。
2: 真的是，你们会不会就是坐在一起，结果彼此拿手机在那说话，吧嗒吧嗒吧嗒的，
3: 然后我们四个人凑一桌打麻将的用手机。
2: 天哪，你行，这就是成年人最珍贵的小快乐，你让我体会到了别一种快乐，好不好？
3: 对，
2: 好，再来看到另外的朋友留言啊，这个三餐皆温柔，他说，下班回家给自己做一顿爱吃的饭菜，热气腾腾下肚，再累的日子也有了暖意。我觉得你这条留言发得很暖心，但是很多人看完以后会有一个这样的感受。
3: 他是一人食吗？给自己做一顿爱吃的饭菜，他应该是一人食吧？
2: 啊、
3: 他不是说吗？
2: 单身的朋友
3: 嘛，给自己做一顿。
2: 对，不是，我觉得很多人看完以后会有这种感觉啊。我忙碌了一天，下班回家还要自己做饭呢、天哪，我这想的都累啊。
3: 但是有些人做饭就是自己解压的一个过程。
2: 哎，那倒是。当然了，你得遇上那种不用加班的单位。然后呢自己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也没有人在那挑剔你做的好不好，自己做给自己吃，这感觉还是不错的啊。
3: 是。
2: 我有一个朋友，当年呢就是他是一个人在外地工作哈。那段时间其实怎么说呢，他当时发了个朋友圈，他自己觉得就是很惬意，但我们看完其实挺想哭的，你知道吗？
3: 啥玩意儿？
2: 他是这样的，不是，他是这样的。那天周末，正好呢，就是又碰到他的生日，因为他不是在外地嘛，一个人在外地，然后想约几个朋友，大家一起聚聚玩玩的。结果那些朋友各有各的事儿，然后他又不会做饭，他当时他那个他的单位和住的地方之间呢，有一个类似于 卤菜店的那种地方，他平时时不时的可能会买那么一道卤菜，结果那天他买了好几种，愣是在家里的桌上摆满了一桌，全是
3: 热
2: 卤
3: 拼盘，
2: 全是卤菜，天哪，就摆满了。然后他发了个圈，你知道吗？他说平时尝点，总是觉得每个都好吃，今天难得过生日，正好全部尝遍。
3: 自己
2: 别人看完都哭了，你知道吗？
3: 没有，他自己也发个轮子嘛。
2: 嗯，
3: 你看我过生日也没有人是吧？提前给我来个祝福什么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3: 我朋友圈发一个轮子，是不是下面一堆祝福？
2: 对对对，哎，结果你还别说，后来这个轮子还蛮有效的。
3: 真的吗？
2: 后来等到他吃完了，到了晚上大概九点来钟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朋友就说：“哎，他说今天我有空，也出来吃个饭呗。”
3: 嗯，
2: 他说啊。那行吧行吧，哎，他想还好还好哈，今天还在生日当中啊，
3: 嗯，
2: 没想到那个朋友还约了几个朋友，
3: 嗯，
2: 然后给他买了个蛋糕，
3: 嗯，
2: 就大家去聚一聚吃一吃。
3: 有心机，你看似毫无什么演技的一个朋友圈，
2: 嗯，
3: 实际上全是心机。
2: 就是
3: 他是故意的。
2: 嗯，太过分了，这招我怎么就学不来呢？
3: 实诚的人没办法。
2: 对，
3: 所以实诚的人呢就要给大家分享实诚的好东西
2: 啊，那倒是，尤其是就是生活当中一些能省钱的，
3: 对
2: 啊，或者说给你带来便利的，
3: 对，
2: 找些靠谱的人共同做的，
3: 对，
2: 是啥呢？
3: 装修啊，
2: 哎，没错，
3: 然后还不用自己费脑子跟费体力，
2: 嗯，
3: 对不对？
2: 对对 对, 对，
3: 有人帮你去盯着，说的就是创意装饰的入干16周年庆的一个活动，14000的优惠名额现在也不多了，
2: 嗯，没错，
3: 所以想要装修的小伙伴呢赶快拨打他们的电话88206222 88206222，因为他们不仅不涨价，在这个周年庆的时候，反正还让你们省到钱，10000抵40000。
2: 对，
3: 并且呢，创意的16周年庆呢，还有3位一体的护航模式，
2: 哦，
3: 像江西广电呐，啊，清源呐，啊，总裁三重的监督，就让你放心，就是他们的装修一定会帮你装修好。所以感兴趣的小伙伴呢，
2: 嗯，
3: 一定要快速拨打创意的电话88206322。
2: 当然，同样靠谱的还有咱们的小雷啊。马上进入半点宣传，稍后小雷会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
4: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我们让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1: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的路面上的车流行驶情况啊，在现在给大家来继续观察啊，目前大概的路面行驶车流呢，这个。首先呢，像九州高架和西一环松仁快速路在顽固我6点半这个时间节点也差不多得了啊，所以现在的出行流量大幅的缓解。这个现在来看的话，基本上缓行的距离已经很短了，大家的稍有降速，马上能够回归正常行驶。和今天对于这个咱们炎热天气来说啊，这个咱们的晚间高峰呢还是能够轻松驾驭的，晚高峰啊就怕下雨，其他的啊轻松拿捏。现在来看过江桥。沿江通道啊，包括现在的 环线高架的通行啊大幅改善，拥堵指数呢这个明显降低啊。此刻来看的话，除了像高新大道的外向汇啊有施工带来的一些出行影响啊，目前流量还有保持，其他的路段通行其实已经没有啊咱们能够看得上眼的车型堵点了，大家呢放心回家啊，各条干道现在呢都非常的居家，非常的有这个回家的氛围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准行，首选华宏。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柳山大道由南往北拥堵距离长达355米，赣州东阳山路由东北向西南拥堵距离长达309米，上饶解放路由西往东拥堵距离长达322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3: 搬运
1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哎，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啊，就说成年人最珍贵的小快乐是什么？其实很多朋友真的是不约而同的都说到了要去旅游。
1: 嗯，
0: 其实我发现呢，旅游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
1: 对。
0: 但是呢，是不是有的朋友就是有钱没时间，有的朋友有时间可能没钱？
1: 哎呀，你这话说的
0: 太闹心了。
1: 是。
0: 朋友们，其实啊，如果说你选了一个就是好的这个旅游团队带着你去啊，咱们就是看最美的景，然后呢尽可能的花比较少的时间，而且用最有性价比的这个钱，那是不是很酷？
1: 花少钱办大事儿。
0: 哎，那么走一下这条线还是不错的啊。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哎，这个丝绸之路我想走一走这条线。是的，丝绸之路其实就是咱们这个青甘大环线啊。
1: 嗯，
0: 想去的朋友们啊，你看每人，首先我们说钱，每人只需要4580块钱，这绝对的便宜。为什么呢？你花这个钱啊，但是你玩的那些景你知道吗？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全部都给你涵盖了。这是谁做得到的？咱们这种超高性价比的团才能做得到，朋友们。但是你别看咱们这个优惠力度大，但是咱们的这些配置还是特别好的。
1: 对，
0: 不管你的吃、你的住，还包括你一路上坐的特别舒服的那个车啊，你去跟别人对比一下，咱们绝对都是非常高规格的。所以呢，朋友们啊，想要去这趟西北之旅的朋友，我看一下日子啊，这个日期哦，日期还有很多。所以说大家你想订哪个，你可以直接打电话去咨询啊，去说都没有问题啊。电话是1997995752 1997995752，还有更简单的，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西北，就可以锁定福利进行报名了。
1: 对，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青甘大环线啊，你觉得我不想去，
0: 哎，
1: 我想去更远的地方，
0: 更远的地方
1: 看更美的风景，
0: 新疆。
1: 对，所以纵观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呢，也是非常适合这个想去更远的地方的小伙伴。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啊，优美的景色我都说累了
0: 啊，由于那你就再累一
1: 回。三里木湖啊，
0: 哇，
1: 对吧？有多美啊！还有独山子大峡谷啊，天山天池啊，
0: 漂亮。
1: 你想想看，这么美丽的地方，你都没有去过
0: 啊、
1: 说的就是我。我都没有去过，你就替我去一下也是可以的。
0: 那这么美的地方我去了两遍是个什么感受？
1: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哎呦，所以说朋友们，就是你去多去少了其实感觉都不对，恰到好处去个一次，
1: 对，
0: 完美的记忆收纳啊。
1: 我们这一次的八日游呢，像精美的景点你都可以逛到，那好吃的特色美食呢也可以吃到爽，关键是住的也非常好，全程携程4钻的酒店、
0: 哎、
1: 然后是让你有躺平式的超舒适的旅行，因为会有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
0: 对，
1: 因为新疆非常大，
0: 对，
1: 所以你在每一个景点之间的这个过程是很长的。
0: 对，
1: 如果你坐的这个车子不舒服又很小很憋屈的话，像大长腿你就伸不开，你说你多累呀、
0: 那就很难受了。
1: 对，所以我们有2+1的豪华陆地头等舱的大巴，你在全程呢是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我们团期有6月11号和20号，如果想去的小伙伴呢，立即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去占这个席位、或者是呢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来获取更多的行程。我们团期是11号，在6月份的11号和20号，每人呢是6699元起。
0: 是的，那有的朋友说刚才那两个都不错，但是时间呢花费比较长，我没有那么多假期啊，我只有个5天。行，五天咱们也有5天的玩法啊、
1: 哎、
0: 内蒙古的双飞五日游啊，我跟你说这个呢就是从南昌直飞鄂尔多斯，所以呢它非常的省时间，而且呢仅需每人是3080块钱，你没有听错，价格优惠力度就是这么大。然后呢这里还有很多的这个精华的景点啊，我们看看，有西拉木仁草原，还有银肯塔拉沙漠，还有乌兰胡佛府，还有成吉思汗陵。咱们的这个特色是有一天晚上是草原蒙古包啊，然后再加上3天晚上的携程3钻酒店。再来看一下这个美食也是升级的，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啊，一次性让你吃遍草原风味。如果说这次想去的话呢，朋友们，其实啊，可以说这次你去到呢不仅仅是玩草原，还可以玩沙漠啊。想解锁草原沙漠的朋友们赶紧报名吧。记住了，每人是3080块钱，两人同

金还可立减100块钱。想去的话，记得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内蒙古”，记住了吗？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七零。
2: 今天咱们聊到呢，就是你觉得啊，成年人啊最珍贵的小快乐是什么？好，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山野玄风留言说，难得抽空出门散个步啊，抬头就看见好看的晚霞，随手拍下来，心情瞬间被治愈了。
3: 哎，是有那一些，就是可能、你突然在做某一件事情，然后抬头豁然开朗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所以我会发现呢，就是咱们晚高峰节目经常会有朋友啊，咱们在聊路况的时候，总有些人把晚霞拍过来。
3: 对对对，
2: 现在才懂他们是懂生活的人的朋友们。
3: 而且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种突然获得的快乐，你没有花任何的钱，
2: 嗯，
3: 是吧？
2: 不花钱来的快乐是吧？
3: 是
2: 啊，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比方说你那个你在那个什么商业综合体里边逛，结果突然一下就被选中了什么什么中奖的什么，就送你个啥的。
3: 哎，我好像从来没有中过这种奖哎，
2: 我也
3: 没
2: 有，
3: 没有体会过这种快乐，
2: 我也没有，我这不是这么想象的吗？
3: 吗？
2: 这种快乐都是别人的，但是我能够用心情来分享一下。
3: 就是你有的时候会幻想，中奖那个人是我该多好呀。
2: 就是你就说我吃了这顿饭，他就说你就是我们这个顾客今天第一千桌免单，多好。
3: 好酸呐、啊！我从来没有被免过桌啊。
2: 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熬夜携手，哎呀，这名字听着就有点酸呢、啊、
3: 嗯，
2: 他说把积压的脏衣服全部洗完收拾妥当，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心里跟着敞亮不少。
3: 嗯，哎
2: 哟，
3: 好像是
2: 他在
3: 房间之后那个
2: 感觉不一样，
3: 就是很通透很透亮的感觉，会让你的心情瞬间变好。但是在打扫过程当中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
2: 是
3: 我反正是这样。
2: 对，
3: 因为我是要累积到一定程度才会去打扫，
2: 嗯，
3: 我不是那种时时刻刻都打扫的人。
2: 哎，
3: 所以就是我在打扫过程当中呢，因为很多东西都要去整理去收拾。
2: 对，
3: 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是没有停过嘴巴的，不停在碎碎念
2: 啊、哦！我以为你在不停的在吃肉，我以为你
3: 没有，我甚至都觉得自己完了，是不是要提前进入到某一个时期了？但是当我打扫完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心情会瞬间好很多。
2: 哦、你打扫完以后，嘴也跟着停了，
3: 停了
2: 哦，有这效果？
3: 因为我会觉得说，天哪，这是我做的，天哪，这是我的成果，会
2: 太有成就感了，
3: 开心哦。对，
2: 那你说到这儿，就是我有两个朋友哈，
3: 嗯、
2: 就是他俩是一对儿，但是老因为一个事吵架，
3: 嗯，
2: 为什么呢？其中有一个人啊，就是那女的、
3: 嗯、
2: 那女的呢，她就属于那种比方说她吃完了饭，那个碗她就留在那儿，早餐的碗留在那儿，中午的碗留在那儿，晚饭的碗留在那儿，然后
3: 就等着是晚餐洗，是这个样子。
2: 对，然后累积起来洗、
3: 嗯、
2: 洗完了以后她就觉得好有成就感，好解压、
3: 嗯嗯嗯、
2: 然后那个男的就觉得这怎么能留得下去呢，吃完不就得立马洗掉吗？
3: 哎，但是碗碟我这个是好像不是累积的、
2: 哦嗯、
3: 我是直接要洗掉的
2: 哦，因为这是我看到刚才这个朋友的留言，他说累积的这个衣服嘛、
3: 嗯、
2: 其实我经常有个梦想，就是说如果我有很多衣服每天都穿不同的，然后一个礼拜累积洗一次、
3: 嗯、
2: 但后来想这个逻辑不对，一个礼拜去洗那一次，等下个礼拜我要穿，这衣服还没干呢。
3: 对啊，
2: 所以我要为两周的衣服再洗，
3: 然后突然发现哎，我可以累积到第三周再洗，突然发现哎，两周的衣服还没干呢、
2: 嗯、
3: 我好像准备三周的衣服。
2: 但有的朋友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衣服他一定要穿脏了洗了再会拿别的衣服出来，
3: 嗯，
2: 对不对？他也这种，但这个朋友他后来他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他有好几套衣服，怎么感觉总是穿来穿就那么两套在那换、
3: 嗯、
2: 其他的衣服总是压在那，想感觉轮不到人家出来值班，你知道吧、
3: 嗯、
2: 唉，人和人之间呢，就是因为大家的没有可比性，所以才有这么多让自己觉得珍贵的小快乐的方式，它都不同。
3: 嗯，
2: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啊，半杯凉开水啊，他说工作难题突然迎刃而解，长舒一口气，喝口温水，简单的开心最快乐。我觉得工作难题解开了都不用长舒一口气、
3: 嗯、
2: 就是很快乐。
3: 对啊
2: 对啊，多少人就是因为工作上的烦恼压得都难喘气儿。
3: 你知道我可能比他低俗一些、
2: 嗯，
3: 本来应该我的工作
2: 啊、哦，
3: 突然发现给别人做了、
2: 哦、
3: 哎呀，那我会更加开心。
2: 哎呀，你这哪是低俗一些，就是。好，再来看到这个小成就事儿啊，留言说，接到

0: 然后何必去跟让父母跟他去分担这个烦恼呢？你
1: 有
0: 没有发现，
1: 我觉得这个家庭氛围还蛮好的，
0: 嗯，
1: 因为有些小朋友是不喜欢跟家长说很多话的。
0: 哦，那倒是。
1: 所以他能够跟自己的父母表
0: 去
1: 达
0: 倾
1: 很
0: 诉，
1: 多，尤其在学生时代，其实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有很多时候，尤其是到了学生的叛逆期，当然不是说每个学生都会经历叛逆期哈，但是有些小朋友他逐渐就会封闭自己，不喜欢跟自己的父母说很多。那你的父母就没有办法去了解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心路历程或者怎样，想要帮他去分享一些东西的话，可能都没有办法分享，
0: 哎，
1: 对吧？
0: 是，就是我那我发现，就是曾经有段时间，我还是那种选择性叛逆呢。就是比方
1: 你咋
0: 说
1: 选择了？
0: 考试，我考90多分的时候，我特想跟父母分享；考60多分的时候，我就偷偷把卷子藏起来了。只要他们不找到我觉得这一天就很开心。
1: 有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突然有一天在床底下发现了，
0: 哪来的？
1: 哪一天被我藏起来的？
0: 好朋友们，今天的下班新动力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1: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洪都中大道的北京西路口右北往南方向，北京东路的高新大道口右东往西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九江井的镇南昌鹰潭上饶五市和宜春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新余吉安抚州四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吉安抚州五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九江井的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河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好，听众朋友，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景德镇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5到34度；吉安多云，29到36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赣州多云，29到35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记忆力下降，反应变慢，这个季节更明显。中老年人呢，别当成是正常的衰老啊，这睡眠差、脑供血不足、压力大都可能影响到记忆。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胡凡就提醒了，多动脑、多社交、坚持读书看报、饮食多吃鱼、坚果、蔬菜、保证睡眠、控制三高，记忆明显减退，及时排查脑血管和认知问题。

最近呢，如果说想要玩户外的朋友啊，那其实呢，不管是这个帐篷啊，还是折叠桌啊，还是这个烧烤炉，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平时呢，很多朋友想买又不知道哪个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啊。那今天咱们也是给大家都给备齐了。首先看到咱们这个 BBQ 啊，烧网烧烤炉，大家想想看这个质量啊，它是十字镀锌花网的这种烧烤炉，只需要85块钱。不锈钢长条的那个网烧烤炉呢，只要99块钱。如果您想要的话，不要错过了啊。这个是价格优惠力度很大，在江西交通广播里边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好，另外再来说一下这个帐篷。那其实呢，小小的一个帐篷的话啊，坐不了那么多的朋友啊。那其实大家都喜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帐篷，而咱们这个户外天幕超轻帐篷呢，真的是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啊。它足够的宽敞，可以4到6人来使用啊，这样都不拥挤。而且呢，这个帐篷只需要199元起。当然它有多种规格可选啊，如果您想要的话呢，同样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两个字进入到商城。那最后再给大家说到这个非常方便的折叠桌，你看这个桌子呢，你看因为可以折叠嘛，所以你带到哪都非常的方便啊。关键是呢，这个桌面防水防油，弄脏了一擦就很干净啊，非常的方便。这个桌子呢，也是给到大家一个地板价，90×60×42的中号折叠桌只要129块钱，再加20只要149，就可以升级为120×60×42的大号折叠桌。想要的话呢，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秒杀进入到商城吧。好朋友们，不管是刚才的折叠桌，还是帐篷，还是说这个BBQ 的烧烤炉，您想要的话呢，都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秒杀就可以进行抢购了。那如果说户外咱们刚才的这一些装备都给配齐了的话啊，那么其实除了吃主食啊，咱们带点水果那也是不错的。樱桃，我们都知道呢，这个樱桃啊，它的营养丰富啊，含铁量高，可以说孕妇、小朋友、老人啊，吃它都特别好，这是天然的补铁补血的食物啊，而且可以呢去帮助调理咱们体内的废物，从而增强体质。那现在啊，我们也知道呢，咱们的这家樱桃啊，它可以说从我们开店的时候就一直在合作了，它是来自于山西省郓城市有名的樱桃基地，又称华北樱桃第一村，品质有保证。这个梅枣樱桃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三斤装啊福利价是115，五斤装福利价是166啊，优惠力度是直接拉满的。想要的话呢，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樱桃两个字，或者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直接到商城里边下单了。那之前想要去旅游的朋友啊，现在呢咱们两条线路也是在等候着大家啊，可以说这两条线路来做一个对比吧。一个是新疆的线路啊，一个是这个青甘大环线的线路。如果你说要看风景更加全面的话，它处处风景都包含的话呢，那么建议您选这个青甘大环线的线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盐湖沙漠、丹霞大草原等等各种完全不同的景色，它是全部都包含了的啊，就你一条线路可以看了个遍。那如果说呢，大家想直接去看这种就是新疆那边独特的一些美景的话，比方说像那拉提空中草原，还有唐布拉百里画廊、养蜂女雕像赛里木湖等等，那就去新疆。新疆这边主要有一点好，就是我们这条线路啊，它是把南疆北疆的美景全部都包含其中的，那就看你想去哪一个了。那如果这两个线路我看看啊，从价格上来对比的话呢，价格上对比的话，这个青甘大环线更便宜一些啊。青甘大环线呢，它是8天，新疆这个也是8天，但是价格上呢，新疆这个是6699元每人起，这个青甘大环线呢，它是4580元人起。那所以就是从价格来讲啊，那这个青甘大环线是更有优势一些的。好，
那朋友们，如果说你想去到这个新疆的话啊，咱们继续说到新疆。新疆这个是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想去的话呢，团期是6月11号和20号这两个。拨打电话记住了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两个字来获取详情吧。好，那么继续回到青甘大环线，青甘大环线的这个电话啊，记住了是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西北啊，就可以来锁定优惠，或者说进行报名了。两条线路随您选，看看哪条更适合您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0: 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顺外路从上海路到高新南大道西往东方向，还有上海北路北京东路附近南往东方向，以及高新南大道昌安路附近南往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进。
6: 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7: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

0: 八路特工队，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井冈山大道北往南车多，高新大道辅路北往南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白天，九江、景德镇、南昌、鹰潭、上饶五市和宜春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新余、吉安、抚州四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吉安、抚州五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景德镇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吉安多云，29到36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赣州多云，29到35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一零五四公路 BG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有很多朋友呢非常烦恼的一件事情就是装修了，因为装修的工期一拖再拖，说好60天可能装了120天还是没完没了。现在呢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我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揭幕。那很多朋友没有听过交付仓储中心啊，就说它针对的是什么痛点呢，就是以前装修全部靠运气，然后这边找工人那边找材料，就是感觉就像无头苍蝇一样，这个工期呢一拖再拖，质量还不确定到底好还是不好。那以后在创意装修有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流程、确定的制度，所有工人统一标准、统一工艺。创意材料呢都是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您的工期。创意呢在江西有2000多个自有工人，南昌就有将近600名，所有工人在公司呢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之后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电话就可以抢定创意16周年庆10000抵40000的优惠名额，想省钱的朋友赶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其实呢不只是优惠啊，同时呢也是质量的保证。这个除了装修10000抵40000之外呢，拨打88206222，还有创意16周年3位一体护航模式，也就是说，江西广电还有这个我们的首席主播庆元老师，以及创意的总裁，这个三重监督啊，给各位既升级服务，同时也给到优惠。创意装饰的口号就是把客户的家当成自己家来装修。很多朋友好奇这个仓储中心究竟长什么样子啊？各位可以赶紧预约88206222 88206222，可以预约去创意20000平整装家具馆实地了解。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来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

0: 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0: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南昌市的即时路况。高新大道天目国际路段车多，红谷南大道北往南车多。

0: 上海北路南往北车多，南田路南昌技工学校路段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到明天白天，九江景德镇南昌鹰潭上饶五市和宜春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新余吉安抚州四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吉安抚州五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景德镇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吉安多云，29到36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赣州多云，29到35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上了耳机。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您是否发现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抖动？这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先给各位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地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把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九江景德镇、南昌、鹰潭上饶五市和宜春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萍乡、新余、吉安、抚州四市和宜春市南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赣州市多云见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晚上，萍乡、新余、鹰潭、吉安、抚州五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晚到明天，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6到7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景德镇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萍乡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吉安多云，29到36度。

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7到34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8到34度，赣州多云29到35度。

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22:12，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22:01变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九江市和上饶、景德镇、宜春、南昌四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给各位想要旅行的朋友呢推荐我们的内蒙双飞五日游。那这次呢是高品质啊，可以从南昌直飞鄂尔多斯，东方航空品质航班，全程是零购物零自费，也就是所谓的纯玩团啊。这其中呢就包含往返机票，每人只需要3080元。核心景区全部为您覆盖，比如说什么希拉木人草原、银肯塔拉草原，以及篝火派对、沙漠娱乐套票、独家赠送草原牧场体验、成吉思汗陵等等等等嘛。另外呢还有一个晚上带您住住草原的蒙古包，三个晚上携程三钻酒店，吃的也很不错，就是让你一次吃遍草原风味，我们所陌生的手把肉，我们所熟悉的铜锅涮羊肉，还有当地的面食。那专属福利是每人3080元，两人同行立减100元，团期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想要解锁草原和沙漠的朋友呢赶紧报名锁定席位。有句话说，改天是哪天，下次是哪次，以后是多久，心动不如行动。每人是3080元，两人同行可以立减100元，名额有限，马上行动。各位可以拨打我们熊老师的电话，这是我们的旅游顾问，电话是182-7954-7981 182-7954-7981，或者可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留言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路线详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再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七点。
2: 家庭保障迎来全新优选，人保财险加随心暖心登场，一张保单为全家筑牢安全防线，多险种覆盖，贴心守护更周全。来中国人保财险官方微信小程序一键投保。
3: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4: 乘客们，
3: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线，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江西省境内的高速公路是以阴雨天气为主，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正常，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7: 好，来关心一下天气。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江西省气象台今天早上的6:03变更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六小时内九江市和景德镇、上饶两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加强防范。省会南昌今天雷阵雨转中雨，26到33度，九江中雨转雷阵雨，25到30度，景德镇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
8: 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8到34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吉安。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
1: 欢迎大家在星期天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0: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啊，不知道多少小伙伴觉得昨天的那个热，就一下觉得有点受不了了。
0: 我觉得今天早上出门更闷热啊！因为我早上车子停在外头嘛，然后我今天上车
1: 走了一段，是不是？
0: 你知道我上车看到的温度是多少吗？
1: 啊，早上耶，
0: 你猜猜是多少？
1: 30，
0: 嗯，30.4。
1: 哇，那真的就是
0: 好闷，我感觉憋着一场大雨。
1: 7、8月份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
0: 就你出门的时候已经到了30度，就感觉后面的那个到正午时候的那个温度就不敢想象。
1: 昨天下午到傍晚那会儿真的是非常的热，就是
0: 完全没有风，
1: 就那一刻你会觉得今年夏天可能不好过了。
0: 对啊，我已经进入桑拿房了。
1: 对，就是这种三伏天桑拿房的感觉。但实际上现在连端午节都
0: 还没
1: 到
0: 了，
1: 但我觉得大家会觉得特别热的原因哈，我分析还是因为上礼拜的这个时候其实还是那种很凉微凉的这种状态，
0: 有的有的，
1: 也不太热，但是突然之间经历了一个周末之后，温度一下子变成了高温高湿高闷热的天气。我昨天下午这个取车的时候，下午5点多钟我下班了，37度，
0: 哇，
1: 车上显示的没注意看，是不是？
0: 我没有，昨天下班的时候没有注意看嘛，回去时候没注意。但是每天上班路上我都会注意看一下外面的温度，看早上起来是多少度。
1: 对呀、
0: 啊，37了，
1: 就是已经不到晚上，就是到傍晚的时候，37度。
0: 就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想问一下大家，还没开空调的举个手。我觉得今天大概率都已经开了空调吧，家里。
1: 就如果没有开空调的朋友举个手，我给你跪了。
0: 真的，我
1: 就
0: 太冷了，
1: 这才是真的勇士。
0: 我属于一回家一定要开空调，因为很潮。我昨天早上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从车库里面把车开出来的时候，因为车库里面的温度比较低，然后开出来的时候温度又特别高特别湿嘛，一开出来外面

0: 船就是车窗玻璃啊后视镜啊一片全起雾，
1: 对，
0: 那种状态。你昨天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1: 昨天而且
0: 早上出门
1: 起雾起了很久，
0: 对，
2: 就是很长时间才
1: 散去，因为湿度实在太大了。然后我不知道多少小伙伴的地下停车场也是那种潮乎乎的状态，
0: 地上都有水，
1: 是，而且就是他可能之前那个车带进去的水一时半会儿都干不了，
0: 嗯，
1: 所以昨天早上这个事故也非常的多，路面上的情况也非常的多，这样的这种高湿嘛，包括刚才江西省气象台也发布了雷电的预警了，我看一下是这个是黄色还是橙色预警，这次还发布了预警，也就是提醒大家哦，黄色预警未来六小时内会有这个短时强降雨雷电活动，因为也能明显感觉出来吧，实在是非常的闷热，所以可能就憋着一场大雨，你也不知道这大雨就让这大雨全都
0: 落
1: 下，就可能在今天稍后还会下雨啊，所以大家多多关注天气变化。而且昨天晚上是也是非常热，
0: 嗯，
1: 我吃完晚饭以后出去散步也是全身湿透，感觉刚从那个水里捞出来一样的。
0: 我觉得就是这种天气主要是什么，它又热它又潮它又没有风
1: 啊，对，
0: 就你就在感觉真的就是在一个桑拿房里面活动，
1: 但我早上还行，早上今天早上没有开空调，车上没有开
0: 啊，真的
1: 啊，
0: 我不行，
1: 因为我可能也是因为我开的油车不舍得，
0: 嗯，
1: 早上没开，我觉得还挺凉快，
0: 就是要开风、开窗了有风会好一些，
1: 因为我今天早上可能运气比较好，没有等红灯，一路以来都是那个绿灯，
0: 有微风
1: 那个，对，不是有风，大风灌进来，因为两个窗户都开大大的，然后就还觉得还行。
0: 哎，告诉你开对角窗户，就是左前跟右后那样开会更爽，而且不吹脸，
1: 大家可以来试一试啊，就是对角窗户这样开是不是会舒服很多？当然，这个在这种高温啊高潮的天气，人会比较容易烦躁，
0: 嗯，
1: 碰到那种开车不守规矩的人，碰到那种这个在路上啊随意的变道加塞啊或者不文明行车的人，
0: 嗯，
1: 其实你会更加的烦躁，
0: 对，而且会很焦急，
1: 对对对对。我们来说这么一个事情啊，
0: 嗯，最近呢在北京啊有一辆这个小客车，他多次去别挡一辆外部的救护车，然后引发了这个行车的纠纷，
1: 对，就是开这种斗气车，
0: 对对对，就是不让你不让我不让你这样子的嘛，那种感觉。经过核实呢，这事故的发生过程当中啊，救护车呢并没有搭载患者，也没有执行紧急任务，然后救护车的这个驾驶人呢，也有对小客车故意的这种别挡的一个行为，
1: 就可能平常开惯了这个，怎么讲，
0: 别人让道的那种
1: 情况，对对对对，
0: 就觉得你应该让道，可能那个司机带有一点点这种心态吧，
1: 但实际上他并没有这个搭载患者，
0: 是的是的，
1: 说执行任务，最终的双方都是被依法处罚，因为开斗气车就是会处罚的，
0: 是，
1: 也就是跟大家说，路怒斗气没有赢家，道路安全不是靠以牙还牙来维护的，法律也不支持这种互相伤害的逻辑，
0: 嗯，
1: 一味的冲动上头终究会两败俱伤。
0: 我记得你好像是不是有些在高速上面，你分享过，
1: 被别人别车，
0: 对，
1: 开斗气车
0: 一直一路的压着你的速度，
1: 这种行为我在节目里已经跟大家科普过很多次了，
0: 嗯，
1: 你不要觉得开斗气车那只是说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行为，我们解解气啊，我宣泄一下情绪没关系，告诉大家在高速公路上如果你开这种斗气车是会以这种危害安全驾驶为缘由对你进行行政拘留，你这可能涉及到了这种治安方面的处罚，
0: 嗯，对，就处罚的那个程度会比较
1: 是
0: 重的，
1: 会，因为你在高速公路上嘛，你这种开斗气车，当时是我们从宜春回南昌的高速上，
0: 嗯，
1: 前面有辆车，可能他说我们就是在前面超了一下他的车，然后那个驾驶员就大概可能别行了我们5-6公里，因为我一路都在打报警电话嘛，
0: 嗯，
1: 然后那司机一直在别车，然后交警也没联系上吧，
0: 就是我觉得高速上面是这样的哈，你如果说有一辆车它的车速是比较慢的，我正常的去超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又不是说不能超车，只是说不能去恶意的，
1: 而且很可能就是我们正好并排了一下，然后我们的速度稍微快了一丢丢超过了他，他就不爽，就是有些司机的心态，而且就是
0: 你自己本来开那个速度在哪，
1: 因为我们那个事情就是是，
0: 嗯，
1: 当时刚刚开出宜春没多久嘛，
0: 嗯，
1: 那你在因为也没有发生事故哈，就是如果你要报警的话，不光是要打报警电话，我们当时还带着行车记录仪的视频，这个交警说你能不能到大队来，我们必须配合，请假都配合，作为交通广播的主持人，
0: 嗯，
1: 我们请假都配合，我们当时还这个特别请假跑过去那边去，对，去跟交警做笔录，
0: 嗯，
1: 就是去描述这个事情，
0: 嗯，
1: 然后交警也联系了当事人的司机，司机好像后来去外地了，去安徽还是去哪儿，
0: 嗯，
1: 还是要求他回来一定要接受处理，
0: 对，
1: 不然的话你就会留下案底，
0: 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去给他一个后果，嗯，让他，
1: 而且其实他的处理不是很简单，不是说罚款啊，也不是说让他去蹲几天，
0: 嗯，
1: 不是，你就是必须大老远的你给我过来，
0: 对，
1: 你到交警这儿你给我写个检查，
0: 就是，你要让他有费这一波精力过来，
1: 对，
0: 要不然
1: 现在很多人觉得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
0: 嗯，
1: 你罚款扣我的分他无感，
0: 嗯，
1: 但你动用了他的时间动用他的精力，他就觉得哦，我必须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
0: 就跟有一些那种道路违章他可能

0: 我会需要你上路去执法，
1: 嗯，
0: 那种情况一样。像这种大热天，如果让他上路，我相信这个事情会让他记住一辈子吧。
1: 尤其是那种对于那种开车的时候乱扔垃圾，这是我想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当时为什么会有啊？就是我当时前面有辆三个字的那个电车啊，然后在开着开着，突然在那个湖滨东路上，那风景那么美的地方，
0: 嗯，
1: 突然间开着车扔出了一整个矿泉水瓶，啪往地上。
0: 而且矿泉水瓶，我觉得丢在路上其实是有危险，
1: 有安全隐患在。
0: 湖滨东路那条路有挺多非机动车会走
1: 的，有的如果有的非机动。车它那么一碾压咔嗒一下，它可能会弹起来砸到别人的脑袋，
0: 是的，
1: 也是有这种概率
0: 的。是
1: 的，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行车过程当中随意往窗外扔垃圾这种行为真的是非常值得批评，
1: 恶小而为之。
0: 我们上次不是有一次在那个刚
1: 哦说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我们要跟不光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有一次跟菲菲，我们从梅岭上下来。梅岭在那个、
0: 哦、
1: 对梅岭上下来
0: 丢了，那个是丢了，
1: 有一个妈妈、
0: 嗯、
1: 让他们家两个小孩拿了一包卫生纸在那个
0: 对对对，
1: 从天窗在那玩撕纸、
0: 嗯、
1: 边撕边往外扔，从梅岭山顶上一路往山脚下
0: 开。我们俩当时跟在后面一路都在想，这妈妈都不制止吗？
1: 完
0: 全完全不管吗？
1: 对，就是两大非常大的安全隐患。首先咱们就不说文明不文明的行为了，你孩子在这个山上
0: 打开天窗，
1: 打开天窗，大家知道梅岭树很多，
0: 对，
1: 你也不知道哪一段突然之间哪个山崖啪跑出一个这个树枝或者树杈过来、
0: 嗯、
1: 你孩子还在那儿天女散花的奇迹呢，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把你孩子头给勾了，
0: 对对对，很吓人。主要是安全这个事情也不当回事儿，
1: 对，
0: 然后文明驾驶就更别提了、
1: 嗯、
0: 我当时想就是那一路你想山路上面的，如果说要去做这种清洁，对于那个保洁人员的那个工作也难度
1: 有
0: 多大，
1: 有这种养护工人，
0: 对，但是他那个纸飘散的到处都是，
1: 到处都是，我们
0: 就很影响了。
1: 你都不是说往我们这个前挡风玻璃上飘这种事了、
0: 嗯、
1: 就挺影响山上环境
0: 的。是
1: 的，
0: 是的，
1: 有这么多小朋友专门去爬山就是去梅岭维护环境捡垃圾的，你在这不光是不维护环境还制造垃圾，
0: 对啊，
1: 我觉得家长有非常大的责任。
0: 对，开车在路上道路环境包括你出去玩你各个地方的这种景区环境都是要大家来共同维护的、
1: 嗯、
0: 你只有把自己做好自己，对吧？每个人都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好，就不至于会出现这种这么多的不文明的行为。
1: 但我是这样的哈，就看到前面那个扔矿泉水瓶子的那辆电车，我会有那种冲动，想要冲上去骂他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素质？”但是对于那种让孩子伸出窗外，伸出天窗外乱扔垃圾的妈妈，我的内心毫无波澜。我甚至觉得说，他这种人就应该受受教训。不是我、
0: 嗯、
1: 我自己也是做妈妈的人，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人你不让他长点教训，他
0: 永
1: 远都会做那个熊家长。
0: 嗯，我上次之前早高峰在市区里面开车的时候都有一个
1: 好多，尤其这两天天气很热，很多那种家长会让孩子开天窗、
0: 嗯、然后就是你开天窗透气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你不可能让孩子半个身子都探出天窗，
1: 孩子的天窗好奇太正常了，就是你家长第一次的时候你就不能让他有这个行为，
0: 对，
1: 一旦有了第一次就会有无数次的这个安全隐患，
0: 就第一次他有这个行为你不指出纵容他，那后面他每次都会这样、
1: 嗯、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来说说开车路上有哪种、
0: 嗯、
1: 你看我们说起来有多义愤填膺的啊，哪种不文明行为会让你想立马举报他，你就是那种行为会特别的愤慨、
0: 嗯、对，或者是你看到那种比如说我们刚刚说那种乱扔垃圾啊或者是很不安全的那种行为，你会去怎么做？
1: 对对对，
0: 会去叫到旁边去提示一下他吗？
1: 对，还是说因为这种、嗯、车上抛物也可以举报哦，也可以举报的。
0: 录下来了的话，
1: 对，行车记录仪这个下来的话，你的举报证据依然是有效的。
0: 马路放大镜应该拍到过一些，
1: 很多很多很多。今天我觉得属于他专场了啊。
0: 嗯、
1: 好，那今天邀请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开车在路上哪些不文明的行为会让你想立马的举报他啊、哦？来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0: 好，关东头条一起来刷新九月清晨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国内消息部分，海关总署消息，今年前四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1: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
0: 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五月中旬与五月上旬相比，20种产品价格上涨，23种下降，7种持平。其中，生猪外3元每斤可9.5块，环比下跌1%。
1: 1到4月，我国烘焙设备出口额突破38亿元，广东佛山电烤箱出口额近15亿元，同比增长39.1%。工业烘焙设备同样需求旺盛，部分工厂的海外订单已经排到了9月份。我国烘焙设备企业正凭借技术突破和灵活应变能力，在国外市场不断拓展业务版图。
0: 1到4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
1: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重庆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
1: 国家卫健委表示，已调派专家会同山西省组成联合救治工作组，一人一策，加强流神峪煤矿事故伤员救治。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造船业新接订单不断，超大型邮轮拿下全球超90%的新船订单。
1: 青海绿电交易规模一类即达到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
0: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射透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含预售，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前5。
0: 东北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同步打响揭幕战，参赛队员来自各行各业，首轮比赛4个赛区，观赛总体人数超10万人次，沈阳铁西体育场超4万人次。沈阳目前已经成功招募意向合作商家2000多家，串联餐饮、住宿、文旅、商超、洗浴等9大生活场景。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推出持票跟减免优惠政策。
2: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3: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带涡轮的车动力比较充沛，但有的时候不注意也可能会伤到车。哪3件事儿需要尽量避免呢？第一件就是车子在刚发动的时候就猛踩油门，因为汽车水温上升的得比机油的温度升得更快，而当水温90度的时候，机油的温度一般都还比较低，流动性也不是特别好，因为润滑不够，猛踩油门就可能会加剧涡轮的磨损。第二件，切忌乱用机油。涡轮车对机油比较敏感，如果手册规定用最低 5W-30 的，就不能随便换成 0W-20 的，不然发动机和涡轮就得不到正常的润滑，磨损也会更加严重。第三件事要避免的就是去加低标号的汽油，因为涡轮发动机啊，普遍缸内温度会比较高，如果加了低标号的汽油，发动机呢也比较容易出现爆震，严重的甚至可能还会爆缸。所以呢，这3件事儿一定要尽量避免。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2: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 交通在线滚动头条，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刷新一下省内消息。为全面筑牢夏季社会治安防线，江西公安机关闻令而动，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清查整治第一次集中统一行动。
0: 最近，省药监局与省疾控局联合印发《江西省疫苗流通合规资料数字化管理工作方案》，全面启动医疗流通合规资料数字化管理。按照方案，今年9月1号起，江西省疫苗管理将告别纸质档案时代。
1: 5月25号至5月27号，又有一轮降水排队进场。自北向南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中北部部分地区仍有暴雨。5月28号，全省自北向南雨停。5月29号到5月30号，全省晴天见多云。本轮降水天气过程结束。
0: 为有效控制蚊蝇、蟑螂、病媒生物密度，降低虫媒传播疾病风险，及时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南昌市将于5月29号18点部署开展全市2026夏季统一灭蚊蝇蟑螂行动。
3: 日前，江西省血液中心联合江西省南昌市红十字会在八一广场爱心献血屋举行生命教育基地启动仪式及公益宣传活动，向南昌新增一处及科普性、实践性、沉浸式于一体的生命教育基地。
0: 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城市礼物创意设计主题颁奖典礼在湖南湘潭举行，南昌礼物送选的产品从数千件参赛作品中层层突围，斩获一银一铜。
3: 第64届高等教育博览会第二届建设教育强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论坛在南昌举行，本届高博

0: 会和教育强国论坛以赋能协同卓越服务高等教育强国建设为主题，吸引1500余所高校和6000余家企业来参会，观众达到了10万余人次。
1: 日前2026南昌市科技活动周主场活动在南昌滕王阁景区游客中心启幕。本届科技活动周亮点是做精彩纷呈，魔法原子机器人首次在南昌公开亮相。
0: 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南昌队对阵萍乡队的比赛将于5月30号12:30正式开票，比赛定于6月14号在南昌举行，球迷可通过微信小程序干婆赛事来购票。
1: 南昌市体育运动学校新校区开工建设，南昌市体育运动学校新校区位于南昌新高新区的瑶湖东岸，项目总地用地面积373亩，一期项目总用地面积约为24.8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为8.38万平方米。
0: 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重磅推出师生专属免门票福利，即日起到8月31号，诚邀全国大中小学生和教师免费解锁亚洲最大湿地公园的夏日盛景。
1: 日前鹰潭市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数据出炉，相关统计数据显示，4月份鹰潭市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1%，同比上涨1%。
0: 江西农信系统改革传出新动态，日前江西上饶辖区农商银行清产合资、资产评估等相关服务项目公开进行招标采购，这意味着在去年4月省联社改制组建省农商联合银行之后，江西农信系统又将在辖内农商行合并方面迈出第一步。
1: 杨氏木公司计划对杨氏木所到主建塑机、驱动轮等核心设备进行检修及更换工作，本次所到停运检修时间定为2026年的6月2号到6月8号，预计7天，检修期间杨氏木所到全面暂停运营。
0: 日前备受关注的九江一中八里湖校区人行天桥正式通行，这座横跨八里湖大道的公自行天桥成为八里湖新区又一处暖心的民生地标。
1: 好，以上就这一时段的滚动头条。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3: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安定此心，我当精神科医生的12000天》。在安定医院的诊室里，江涛已经守望了30多年。自1993年行医以来，江涛经历了中国精神医学从封闭匮乏到逐渐开放走向科学的转变，也陪伴无数人走进精神困境幽暗的角落。精神病院不仅是治疗之地，也是一扇窥见社会的窗口，透过它能够看到不同的人生。这里有在狂躁与抑郁之间起伏的老人，生命被病痛切割，有被母爱裹挟的女儿，将控制与爱纠缠成伤口，有被抽动与强迫折磨的少年，在偷窃与自伤之间寻求短暂解脱，也有长期被暴力与冷漠撕裂的女孩用人格碎片守护求生的希望。这些故事来自他人的经历，却藏着我们都逃不开的问题：情绪、关系、压力、孤独。看见他们是重新理解自己的开始。安定此心这本书不仅是一部精神疾病的科普书，更是一段医生与患者彼此守望的心灵旅程。它告诉我们，精神疾病并不可怕，它和其他疾病一样，可以识别，可以治疗。真正的理解始于看见伤痛，真正的治愈来自接纳与和解。作者写下的不只是疾病，更是关于希望、理解与陪伴的信念。愿你在人生无常中找到与自己和解的力量，那一刻，心便安定，生命自有光。

0: 好，七点半来了解一下道路上的通行情况，连线小雷关注一下最新早高峰变化。早上好，小雷。
1: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今天啊南昌城区交通路况变化啊，这个环线一圈啊，就目前城区的出行表现行驶还是相当不错的。环线高架过江桥梁还有沿江快速路一江两岸的这个江边路段通行出行表现都在可靠的区间。大家今天早晨出发，虽然说天气不像昨天那么晴好，但也没那么闷热啊，而且现在呢暂时这个预料中的降雨呢还没有抵达啊，所以说此刻大家呢还是能够正常的一个出发啊。现在的这个城区行驶呢包括九州高架和西环丰润快速路车多，传统车多点位啊，这个咱们的聚焦堵点现在还没有形成依然有这个畅通出行的空间，大家可以抓紧来选择。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任何的一个路况变化，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3: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我们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浔阳西路由东向西拥堵397米，赣州市的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了512米，上饶市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5: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6: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7: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4: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9: 搬运
8: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0: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9: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0: 好，您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来分享今天早间高峰的一些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啊。那大家有任何这个交通通行的路况都可以来和我们这个分享和交流。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真的大家就聊得很踊跃，虽然说今天道路上通行情况还不错哈，但是大家对于这个话题应该是非常的有
11: 发言权，
0: 想要去表达。
11: 是的，
0: 因为今天我们想和大家来说说在路上看到哪些不文明的行为或者是违法行为你会特别想举报他，因为不可能说道路监控无处不在，也不可能每一条监控就是每一个违法行为都抓的是如此的严格。
11: 对，然后那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怎么说吧。十八群、
0: 有朋友不光说到车上了，
11: 他说到了生活当中。
0: 对，然后这个吴宗安说在电梯里抽烟，
11: 我也举个手，我要加一，我也非常非常讨厌这种行为。因为你知道就是电梯里面它一个密闭的空间，你在里头抽烟的烟味完全散不去啊。
0: 是，然后我包括我前两天看到有一个博主啊，他在分析一个事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可能抽烟的朋友对这个事情无感，但不抽烟的人可能就会
11: 特别敏感，
0: 对这个事情特别敏感。就是有人分析说，你发现很多你去住酒店的时候，他都给你一些无烟房，但是你为什么就是房间里没有任何的人抽烟，然后房间也是密闭的，也能闻到烟味，或者他是找到了在浴室里面有一个那个通风口，他那个通风口一旦他那个纸就是我也不太懂啊，物理不太好，他是有个什么指向阀还是什么，有个阀门，他如果说是没有关闭的话，
11: 或者是没有闭严的话，
0: 对，就会从管道，就是从那个通风管道把别的房间的烟味吸到你房间 来。
11: 哎，我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0: 就在酒店还其实蛮容易遇到。
11: 会有，就是我可能我自己没有在房间抽烟，但是突然就飘过来一股烟味。你别说酒店了，我觉得我们工作的地方，有的时候也会，就是因为那个排风管道的问题嘛。
0: 是，所以他觉得在电梯里抽烟，但电梯里抽烟这个事情真的没有人管呢。你不是说你说开车的违法行为，不管你是乱扔垃圾也好，哪怕你开车抽烟也好，也是可以违法举报的。因为开车抽烟也是属于这个不集中注意力嘛，妨碍安全驾驶。
11: 但在电梯里面好像真没有什么相
0: 关的法律，没有人管。我觉得目前来说没有任何的这种条规的限制，也没有这种处罚的依据。
11: 你们知道我们小区
0: 先例全靠自觉。
11: 对，我们小区里面就是有一些业主，他们会比如说自己坐电梯的时候闻到了烟味，就会在群里面。

0: 人说、
1: 哦、
0: 能不能不要在这里面抽烟、嗯、因为其实住在一栋楼里面大多数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老人小孩，
1: 对，
0: 这样子烟味在里头其实对于老人小孩他们的那个什么呼吸道或是
1: 三手
0: 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其实我觉得这时候叫怪校物业哈，没有在那个电梯门口装一个那个
0: 提示、
1: 垃圾桶，就是朝
0: 他们，
1: 对，可以把烟吸掉。
0: 我们那边其实是有，但是还是会有的时候会那个闻到里头非常浓浓的烟味。
1: 好了，当然这开车的朋友也很、嗯、这个开车或者说会抽烟的朋友其实也很多，
0: 对的。
1: 当然这个不文明的行为大家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哈，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HZ 说、嗯、他说电动车在机动车道上并排聊天，哎，这个大家应该遇的也很多吧？
0: 就是同平着行的那样子开，
1: 嗯嗯，
0: 就站可能会站到一点点，
1: 这叫并行，
0: 对，会站到一点点机动车道。
1: 哎，说实话，我们小时候谁没干过这个事儿？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
0: 嗯、
1: 经常骑个自行车，然后在马路上，然后并排聊天啊什么。
0: 我也曾经读书的时候认真做过，没有那意识，
1: 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是有危险。其实那时候有教有老师提醒过，后来有提醒过说，哎，你们在路上不要追逐打闹啊，
0: 哦、
1: 不要并排聊天啊，这些事情其实都挺危险的。
0: 嗯
1: 嗯，但是我自己觉得。自行车相对来说体积比较小一些些，我们顶多也就是两个人并排骑在一起，然后你也不会贴得很
0: 近，
1: 对对对，
0: 就不会站到机动车道上面去。
1: 对，但是电动车的话，总体来说体积还是挺大的。
0: 嗯
1: 嗯，有很多人，而且我觉得电动车不光是并排聊天很危险，我经常能看到很多人骑电动车打手机，
0: 哦、
1: 啊，然后刷短视频。刷剧的
0: 有一些外卖小哥真的会就是、
1: 啊、不光是外卖小哥，有很多人都会，他们甚至会在电动车上装那个手机
0: 支
1: 架，但手机支架我觉得没有问题，你导航、
0: 嗯、因为要看导航
1: 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你用那个刷视频那
0: 就
1: 是
0: 把它用在正确的地方、嗯、那个东西啊。
1: 待会儿自然和我一样，他说他最讨厌的是开车龟速行驶，最特别备注了一个，他发了两个，一个是开车玩手机，最讨厌的是龟速行驶。我也是、
0: 嗯、
1: 就是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不知所以，
0: 又挡
1: 在
0: 那个道上。
1: 对，尤其是像我每次都要说，我像我这种经常走湖滨东路的人，
0: 哦，
1: 那种碰到那种双向单车道，那前面的车一动不动，那你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你又不好借对向车，
1: 而且每次我出门都很早，然后碰到那种开龟速车的人，我真的很想拿个大喇叭跟他说，你要是不着急，
0: 前方车辆请注意，
1: 行不行？
0: 就前方车辆请注意，你已经在龟速行驶。
1: 不是不是，我不理解，就是您要是真不赶时间，咱就晚点起来，是吧？你就晚点出门，我赶时间，
0: 为啥要把
1: 我想多睡一会儿？就在那个在那种城市道路上开个二三十码的这种，其实也非常的影响道路正常的，
0: 真的让大家有一点无语
1: 效率。对对对，
0: 嗯
1: 哦，当然和那个相对的哈，我还是特别想说一个事情，就是在我觉得这个事情还真的是没有举报的途径，在什么
0: 是
1: 在停车场飞速行驶。这种在停车场的飞速行驶包括很多类型的车，不光是机动车，
0: 嗯，
1: 还有什么呢？有些垃圾车他们会走停车场。其实有些停车场你下这个下了车之后，你会牵着老人孩子在这个停车场路面上走，
0: 嗯，
1: 也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0: 嗯嗯，
1: 但是碰到那种有一些血淋淋的案例，就是在停车场里面那种快速行驶的垃圾车环卫车把人给撞伤亡的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0: 哦，
1: 停车场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包括在停车场有些车辆喜欢那种飞速行驶。
0: 哎，我真的不理解，我自己在停车场我是完全不敢开快车的。
1: 对，但有些人在停车场
0: 的那种速度
1: 开，
0: 开
1: 个三四十码的那种，大家应该都遇到过吧？在地下停车场，
0: 我家小区倒还好，
1: 你可能正好没有碰到。反正有的时候我可能出门比较早或者比较晚，就能碰到那种
0: 飞速开。
1: 对，在停车场速度非常快，而且其实停车场有很多那种
0: 交叉
1: 口
0: 嘛。
1: 对，那种安全隐患我觉得也挺大。
0: 我就是因为觉得就是那种交叉口比较多，所以我跟在停车场从来不敢开快车。
1: 而且最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在南昌看到的摩托车也非常的多。然后那天我在我们小区
0: 有些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我那天在我们小区里面，刚停好车，就听到远处传来了那个机动车发动机的轰鸣声，我说，哎，我们是有跑车吗？他一直在那轰轰轰，结果一看是一辆那个机车少年，然后他从停车场开出去，
0: 哦，那么轰的挺难闻的。
1: 对，那个油味也非常大，
0: 就是，
1: 但小朋友看到觉得非常的酷，他说，
0: 哦，
1: 哇，这个摩托车好，确实那个机车
0: 很
1: 帅啊，但是他就在停车场一骑绝尘，
0: 但他轰的
1: 出去了，
0: 哦，就是轰着油门开出去了，
1: 但他前面启动感觉他怠速也怠了很长的时间，就一直在那轰轰，
0: 就是展示让大家听到他的车辆的那种轰鸣。
1: 对，确实很酷，是很酷的，但是注意安全吧。
0: 嗯，
1: 包括最近我在那个高架呀，还有这个桥梁，
0: 嗯，
1: 就是英雄大桥上没少见。
0: 但是在外面轰，在街道上面有些那种轰的太响，能把消音器都摘掉那种，其实也是影响到就是市容环境。
1: 你说到那个机车嘛，你想骑可以去重庆体验一下。我那是有一次问重庆的朋友，他们就说，他说其实重庆也不是说完全不管这种摩托车，像你这种在夜间

0: 它有些
1: 就是轰鸣，产生这种轰鸣鬼火，产生噪音了，那
0: 还
1: 是
0: 会管一管，
1: 会对，也是会进行管理，
0: 就特别是在居民区周边什么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嗯，当然，很多朋友都有这种想要去出发，不管是开车也好，汽车也好，就是说实话，我们都是希望能更好的出发，在路上少一些这种烦心的事情。嗯，那你想啊，这个放心的出游的话，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三条啊，都是去往不同目的地、不同远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核心，就是都可以清凉度夏，离开南昌这个潮湿闷热夏天的地方。
0: 对，
1: 第一个就是内蒙古了。
0: 内蒙古真的是属于暑假去的时候都会觉得它那种微风拂面呐，比较凉爽的那种状态。虽然是辽阔那种大草原，没有什么高楼林立的阴影啊，就是那种阴天给你去遮的，但其实那种感觉非常的舒服。我们这一次的内蒙古呢，不仅有大草原，还有沙漠可以体验，是内蒙的双飞五日游。我们是从南昌直飞鄂尔多斯，全程零购物零自费哦，只要3080一个人。
1: 对，纯玩团双飞，
0: 然后
1: 这是东航的航班了，
0: 是还包含了这个西拉木仁草原跟银肯塔拉沙漠、乌兰霍夫府和成吉思汗陵，然后有草原的一个牧场体验和沙漠的一些娱乐套票，另外还有篝火派对的赠送。住的话呢，是一晚草原蒙古包加三晚携程的三钻酒店啊，美食特色像当地的一个手把肉啊、铜锅涮羊肉、油面宴等等，3080一个人。这一趟行程真的就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因为你知道现在机票涨价其实也很厉害。
1: 对，
0: 我们现在出头
1: 机票就要3000块钱，
0: 对，两人同行还能立减100，这活动、啊、
1: 非常划算、啊、
0: 是5月25号到6月15号期间都有班期出发，大家如果想要咨询具体的这个时间，可以拨打客服电话熊老师182-7954-7981182-7954-798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扫码进去了解路线详情。
1: 对，除了内蒙之外呢，还可以去到的是同样是风景非常美的一天，可以感受四季的新疆。
0: 嗯，
1: 不去新疆真的会后悔一年。非常出圈的这个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八日游来了，穿越中国最美的独库公路，雪山草原森林一键解锁，一天四季体验从雪山到草原的视觉盛宴。那阿提空中草原、唐布拉、百里画廊、杨峰女雕像、岁数已拍都是壁纸大片，还有赛里木湖啊。这次呢赠送帆船加环湖旅拍，蓝宝石般的湖面浪漫到尖叫，万亩石英草、紫色花海、伊宁六星街的异域风情、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天山天池仙境、野马生态这个园的汗血宝马，全程四钻酒店、2+1陆地头等舱大巴、大盘鸡、烤羊肉串、羊拐抓饭，我们是一价全含，包含往返机票，只有两个购物店。6月11号、20号出发的话，是每人6699元起。6月11号、20号双飞啊，只有两个购物店，或者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了解详情，或者直接回复新疆，回复新疆。
0: 对，最后还有个西北线路啊，其实也是风景特别特别漂亮
1: 的，是
0: 的，就是这个丝路甘青的全景八日思想小团。如果说想要追求这个品质游啊，想要去这个非常漂亮的地方看风景的，或者是想一家人的独家定制团的，都可以来咨询啊。咱们听友的专属价格是只要4580每人，两人同行呢还可以立减100，性价比可以说非常的高。车子给大家安排都是那种2到3人坐5座车，4人以上直接升级9座商务，然后一人一个正座，全程都是宽敞又好坐的那种啊。而且零购物，没有强制，没有隐形消费，玩得明明白白。全程住的也是4钻的酒店，让你7个晚上都住得舒舒服服，热水齐全。长途开车的话呢，坐车的话也不怕就是休息不到位啊什么的哈。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甘青，我们这一趟线路的话呢，像什么滑沙、冲浪、秋千、骆驼拍照、藏服体验、骑马、射箭，一次玩到爽。青海湖、茶卡、鸣沙山、莫高窟、丹霞、翡翠湖、黑独山、祁连草原，精华景点一个不落下。那么这个4580，我觉得真的就是花的非常的值了。
1: 是的，想要去感受西北大环境的朋友，也可以趁现在人少去感受一下敦煌的魅力。
0: 是，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的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西北，就可以来锁定这个优惠名额了。
1: 对，
0: 三个地方啊，西北，然后新疆和内蒙古，大家想去哪里，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1: 就可以了。
0: 是的，
1: 马上有请小雷继续帮我们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啊。今天啊，这个咱们早间高峰出行路况表现，这个时候时间发展，但是早间高峰呢没有这个特别激进啊。那现在啊，这个只有在九州高架还有西环的个别节点徐徐突至，部分路段车流上升。现在的早间高峰还是很克制的，现在的话只在西环的互通立交以及九州高架的这个咱们的桃花南路、真君路上越九州高架桥哈、啊、这个上桥节点稍有排队啊，其他的路段呢

话，仔细检查啊，现在的行车状态呢还是十分良好。地面主干道路方面的话，其实现在很多学校周边的都没有发现啊太显著的车流堵截。上海北路、京东大道、锦江路这边，其实都给大家观察过啊，现在行车啊这个通行啊都还是非常的顺利。稍微有点不留神的是咱们的红尘路啊，现在红尘路在红尘大市场啊到司马庙立交中间出现了一长段的一个车多迹象啊，需要大家啊做好充分的一个准备。其他的城区路段，如果大家还了解更多的一个实时拥堵路况，欢迎各位啊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温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办理干通卡 ETC 手机就能搞定，微信支付宝搜索江西干通卡 ETC 服务小程序，或关注江西交通监控中心公众号，手机线上申领，设备包邮到家。干通卡 ETC 请认准卡号3601。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交900到账1000，电费打折，24小时到账，这么优惠，我得赶紧转发到亲友群。
4: 等等，别忙着转发充值，看似优惠，其实藏着两个坑。第一个坑，钱一转人跑路，你的900块打了水漂，骗子笑开了花。第二个坑更可怕，钱被骗子拿到，他转手用诈骗赌博来的黑钱帮你充电费，你以为省了100块，其实成了洗钱的帮凶。电费家家都要交，但千万别贪这个小便宜，你的钱更不该成为骗子的洗白工具，一旦涉案，账户被冻结，还有口难辩。
3: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缴费请认准官方渠道，拒绝任何非授权的折扣代缴，发现可疑链接或人员请立即报警，守住钱包不做帮凶，从拒绝低价诱惑开始。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6: 好，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九江市的双峰大道东向西拥堵373米，赣州市的535国道北向南拥堵478米，邵阳市的537大道西向东拥堵572米。
7: 孩子如果说有咬手指、咬嘴唇、吐舌头的这些小习惯啊，一定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衣服天热，衣服穿的少，这些习惯呢很容易被观察到。你别看啊，这些动作长期下去呢，可能会导致牙齿前凸，还有包括开合等等会错颌畸形。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口腔科副主任胡一鹏提醒，你要耐心的去引导孩子改掉这些坏习惯，必要的时候呢，要寻求牙医的帮助，进行早期的干预，为整齐的牙齿打好好的基础。
6: 对，当然了，这个你的家的建筑啊，比如说房子已经交房了，好的装修啊，也真的是给家打好一个美好生活的基础啊。像有朋友就说了，哎，这个说好的60天，结果110天还在补腻子，气的是睡不着觉。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我们江西业主的福利来了，就在5月12号，江西首个装修交付仓储中心正式开幕了。
7: 对，什么叫这个仓储交付中心呢？就表示说你以后装修不是说在开盲盒靠运气这种状态了，
6: 对，
7: 不用说找找这个工人又找找那个材料的工期一拖再拖，质量又不确定好不好。你现在如果以后只要是在这个创意来装修的，就有确定的标准，有确定的流程，有确定的制度，而且所有的工人都是统一标准统一工艺的。
6: 是的，不会再在这个装修市场上迷茫了，而且创意的材料全部都从仓储中心直达业主家中，不会因为中间运输耽误你的工期。
7: 是，那创意在江西也算是开创先河哈，就是告诉江西的业主，装房子其实可以成为一个确定的事情，可以不用去踩坑的。
6: 没错，他们在江西现在有2000多名

0: 自有工人，南昌有将近600名所有工人在公司都是实名制，要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现在拨打电话，创意16周年庆1万抵4万的优惠名额，8820-6322，8820-6322。
1: 哎，你要知道，创意跟其他公司还不一样，他们真的不是说只喊喊口号、宣传宣传而已，真的是实打实的正规军，有自己的基地，真的是想把这个事情给他落实到实处的。
0: 以后那里呢，就是工人师傅的家和学校，师傅们每个月都要回到那里升级工艺、考试考核，不过关的是不准进我们家中的。
1: 那很多说这么全面的服务，是不是价格会涨起来呀？
0: 哎，不仅不涨价，装修还能1万抵4万。拨打8820-6322，8820-6322。还有创意16周年庆三位一体护航模式，江西广电清源老师总裁三重监督保障啊！
1: 你看现在就是属于又给升级又给优惠的，所以说现在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太有福了，有羊毛可以薅啊！
0: 对对对，因为在创意有活干呢，这个工人们有尊严，而且啊也会结钱非常的快。
1: 是，
0: 那这样的话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就会把这个客户的家当成自己的家来装修，这也是创意的口号哈。
1: 对，他们对工人的人文关怀到位，那工人就会把就是业主的家当成自己家去装修嘛，就真正的把口号贯彻到实处了。
0: 是，现在有1万抵4万的一个优惠啊，赶紧抓紧时间拨打8820-6322，8820-6322。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0: 网上有传言声，有研究表明生酮饮食不仅能减肥，还能饿死癌细胞，阻止肿瘤生长，不少人信以为真，跃跃欲试。是真的吗？
3: No.
0: 这样的说法目前缺乏充分的科学依据。生酮饮食是一种极低碳水的饮食方式，三餐都没有主食，通过脂肪蛋白质功能会产生较多的酮体。所谓生酮饮食能够饿死癌细胞的说法，是对新研究的歪曲和误读。相关研究只是动物实验，处于科研的初期，距离临床应用尚远。虽然为抗癌探索提供了方向，但直接认定它能饿死癌细胞、清除肿瘤缺乏科学依据。总之，临床治疗用生酮饮食非常的严格，网传版本和规范方案差异非常的大，长期盲目跟风容易引发健康风险，不建议普通人群采用。实际上，碳水化合物摄入太少本身就不是健康的饮食模式，对健康也是有害的。研究发现，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和死亡率呈现的是一种 U 型的关系，吃的过多或者过少都会显著的增加死亡率。死亡率最低的碳水化合物摄入是总能量摄入的50%-55%。总的来说啊，盲目采用生酮饮食可能对身体健康造成损害，建议大家不要盲目跟风了。
2: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现在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所反映的问题啊。于先生说到了一个事儿，他说呢，在南昌的爱西湖南路与北京东路交叉口，在爱西湖大桥下面呢，南向北的方向往南京路的方向只有一股直行车道，建议把最右边的右拐车道改成左拐加直行。他说啊，因为这个路口屏风器都要等1到2个灯，如果遇到雨天至少要3个灯才能过去，而右转车道几乎没刹车，建议能够考量一下。
1: 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记录下来啊，到时候转递给交警部门看看能不能做一个优化。
0: 对，或者是大家边上，其实我走过这个路口确实是流量还挺大的，尤其是直行的车辆还比较多，可能很多朋友从爱西湖大桥或者从这边下桥，他需要去到高新方向会选择走这个路口，包括有些朋友可能他是送娃去江科的，也有这个通行的需要。这个路口的建议我们会跟交警来反映一下。
1: 是，然后今天的互动话题其实也有很多朋友一起在分享
0: 参与啊。
1: 对，其实也是跟我们的道路出行相关的嘛，就是开车路上有哪一种不文明的行为会让你想立刻马上的举报他。
0: 对，就是因为大家也知道说现在很多不文明的违法行为，你直接通过行车记录仪就可以对他进行举报，而且这个交警也会对他们进行处罚，他的这个效益和交警这个监控抓拍到是一样的。
1: 好好说了一个，我挺想问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行为，他说就突然做出影响我驾驶的危险动作，
0: 就比如说他突然之间一个视线变道没有给你
1: 没有打灯，
0: 对，然后 然后他突然从你前面穿插过去，我觉得这种都算。
1: 第一就说了不打灯插我队的这种。
0: 对对对，我觉得
1: 我觉得我可以，就是有
0: 我甚至插队我都可以忍受。
1: 就汇入到的时候没有办法，有的时候他可能确实会要有车插进来。你如果打了灯，我基本上有的时候
0: 没有啊，但有些人他是实线也插过来呀。
1: 实线插不行吗？那有些那种虚线是
0: 有很多人实线插他也不打灯啊，他也不给你任何的提醒。
1: 那那种可以举报吧？
0: 可以举报，就是刚才好好说的那种影响我安全驾驶的行为嘛。
1: 是啊，
0: 就本来我开的好好的，你突然之间实线一变道，然后这个好多朋友都说到这种实线变道，而且不打灯。
1: 对，
0: 我还很烦一个行为，这个好像交警也不怎么罚，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开车在路上开着开着，前方的车突然之间停下来停车了，他不打灯。
1: 有吧
0: 就是我觉得这也是好好刚才说的，
1: 董涵不就碰到我们，他说上次那个车突然停，连着四辆车追尾，
0: 对，
1: 他是第五辆，还有他说他停住了，
0: 就是他保持的安全车距，
1: 对，不然的话就堆上去了。
0: 尤其是还有那种在双向的单车，其实南昌蛮多那种双向单车道的一些道路，
1: 有
0: 然后这个车开着开着不打灯，没有给任何的提示，就突然停下来了。当然也有那种
1: 躲都躲不赢，到时候主要
0: 当然我碰到还有很多那种就是他开的龟速车，开得很慢，越开越慢，越开越慢，嘎停下来了。
1: 这真的是非常，
0: 就你在后面，就是
1: 你
0: 已经，
1: 你当时心情一定是非常窝火的。
0: 就是有刚才那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心情，那种突然之间停下来，让你措手不及，你只气那一下，
1: 就是你等于说你收回去的油都堵在你的心口上了。
0: 但是呢，刚才说的，我觉得更生气的还是那种他开龟速车，他开得很慢，一直很慢，然后越来越慢，你就一直跟在他后面，你又过不去，你本来就已经生气了很长时间，哎，你哥们儿还停下了，
1: 你都不知道他想干嘛，
0: 对，看
1: 到好哪个大老板，你要干嘛呢？
0: 你到底想？你没事吧？
1: 真的好适合这个。
0: 哎呀，所以在这个开车路上，想要保持好的这个心情啊，不光要碰到合适的队友，就是不要碰到那种让你觉得很蒙圈的司机。同时，我觉得自己也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比如说空调该开足还是得开足，衣服还是要穿的清爽
1: 透
0: 气
1: 一点。
0: 哎，这样子的话，对，
1: 能把我们的气透出去。
0: 座椅通风，可能就是这个作用，把我们这个司机的气给
1: 透出去。
0: 那当然也要给自己这个穿上舒服的 T 恤啊。
1: 对，
0: 我觉得夏天 T 恤的话，你就不要买太贵的，因为很容易穿一穿就起球啊，
1: 就是买过
0: 起毛啊。
1: 对，买过那么多材质，其实我自己觉得综合实力最强的还是纯棉的材质。
0: 对对，确实是这样，
1: 又耐穿。然后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纯棉的 T 恤性价比超级高啊，单件 T 恤呢，189，现在呢也来到我们这个小卖部了。我们三件加到购物车一起下单的话，给你多少钱？直接把前面那个100的一去掉。89块钱，不是一件，三件到手。
0: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T 恤这个东西属于大人孩子都可以多备一点，尤其是你孩子可能已经上初中高中了，这样的 T 恤也可以来买，因为我们现在尺码也非常的齐全。
1: 是的是的，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呢，因为有多种颜色嘛，直接
0: S 码到 3XL 码，然后男女同款，三件 T 恤89，
1: 对啊，
0: 14种颜色可以选，
1: 你一年一换都没有问题。
0: 嗯，对，
1: 你都可以买6件回去换，
0: 老公也配了。
1: 然后你出汗多，其实一天可以换个1到2件的。
0: 是
1: 的，什么
0: 的，是的。
1: 如果大家
0: 真的不要错过了，
1: 对，下单的话呢，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纯棉或者回复 T 恤啊，回复纯棉或者回复 T 恤就可以下单。
0: 89块钱三件的纯棉 T 恤啊，大家可以买回来试一试，尺码也非常的齐全，根据自己的尺码和款式来进行选择。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T 恤，回复 T 恤，抓紧时间下单。
3: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好，8:01了，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4: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现在来到8点，路面上的出行车流有何变化？现在能给大家观察到，首先呢，大体的市区路面，行驶通行呢，像东一环的红都高架、解放路胡同立交、沿江快速路的金红谷隧道，以及九州高架核心节点桃花南路和九州高架的切磋已经开始了。就这个观察的话，现在可能咱们通行快速路要做好相应的一些准备，而且沿江快速路的话，今天还有意外情况，在靠近到这个应该是临近西湖万达这边的一个附近路段，这个沿江快速路是发生了有追尾事故，所以导致后方啊，从云飞桥，从这个深米桥方向，这个朝阳方向，北上的出行车流呢，直接受到阻碍啊，目前的通行速度大大放缓啊，希望大家要保持注意。西环的话啊，当然今天丰山快速总体表现尚可啊，那现在丰山快速路其实是拥堵距离啊，包括缓行车多的情况。 呢，都是相较平时要表现更好的，所以目前路况的话，通行不大需要特别的注意和担心，目前学校周边的话，有一定的出行主要集中在包括像一些这个典型的学校周边启丰路口、启丰路沿线啊，包括这个锦江路沿线啊这些路段大家呢做好提前的一些这个打算目前来说的话，校门口这个秩序井然，目前没有出现流量上的一个太大的一个刺激和变化。如果大家了解更